但也有一样好处，它在空中吊着，惠宾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胡林这才说，说您啊，得把总弦给破坏了，这总弦要不破坏了，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看着没事儿，一碰就出事儿。我上我就一碰这瓶子，小下翻板转动，我掉到地道里头了，叫人把我抓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动。哦，总弦在哪儿你知道？知道，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你们看。张芳和于秀年往西北看看，也没啥变化，没啥两样，哎，外表看不出来，你们二位随我来。转到西北这地方，他们蹲下，胡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能转个，总弦在那里边呢，惠宾他们鼓的我看见了。哦，原来如此。张芳用大锥子一点，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咔咔咔咔，这研究的真地道。这石头一顺过来，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就好像司机使那方向盘一样。有一柄铁舵，铁舵呀，在里边呢，这就是总弦。啊，怎么拧？胡林说我看不清楚。你反正拧这玩意儿，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张芳犹豫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要拧坏了，他妈可坏了。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事到了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他把大锥子背好了，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哎，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孩子什么事儿说吧。哎，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因为我是个外行，我不懂，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成功了一好百好，一旦失败了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或许啊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我爹和我娘的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个苗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娶媳妇，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哎呀，就这么死了，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怎么办呢？为国家效力，为朋友帮忙，那就得挺身而走险。您呢，牢牢记住，一旦我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你让我爹呀别难过，让我娘也甭想我，他们想办法呢，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啊，这后事我。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张芳你怎么信口雌黄，竟说着不吉利的话？你要怕，闪退一旁，交给我了。哎。婶儿，这事不怪我，该说的话就得说，说完我心痛快，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好，现在我就动手了。张芳趴在地上，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让胡林

我攒点劲。嘎吱有门嘎吱有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也拧不动了。张超一看行了，哎，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他把这身子又吞出来了，把满头的汗擦了擦，把眼睛睁开。婶儿啊，我说胡和尚，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现在取取药看看如何。于秀娘急不可待，转身来到高台，小张方那样用宝剑探道，踩上地不抬起脚来往前出溜。哎，一切都平安。到了桌子近前，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一拨了吧嗒，瓶子倒了。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什么埋伏也没有，这才放心，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心呐唰就放下了。张芳啊，你明对了。是吗？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我心就有底了。我婶儿，您把那药交给我，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哎，我问过王十五、王德霞，他交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好吧，瓶盖拧开。张芳提鼻子一闻，清香扑鼻，大概是真的。往手心又倒了一点，一看是黄色的药面，仗着胆子沾了点唾沫，又闻了一闻，真的，真的一点都不错了。哎，我的妈！为这点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瓶盖拧严了。婶儿，您带着是我带着，张芳带到你身上保管，妥善带好，切莫丢失。哪能呢？费了这么大劲儿得的手，再叫他丢了，我就得抹脖子。把药揣到怀中，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张芳这才放心。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啊。顺着原道出了山洞，来到洪水河，小船在这儿，三人上船，张芳在这摆渡，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出了鬼门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一边跑，张芳一边问胡林，我说大和尚，你奔哪方发财？咱们顺路，顺路啊，一块走，到了外边再分手，我再回庙。这样仨人奔山口，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头走了。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伏兵四起，哗，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

0: 全都是僧兵僧将。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就见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张芳这么一瞅，脖子都冒冷气，坏了神儿，又遇上麻烦了。孩儿啊，别怕，有我呢。飞身行，于秀娘就跳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是毫无惧色。宝剑一晃，打了一道利闪。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弥陀佛，慧斌是也。这一叫唤，山谷都应回音呐。就这个气势，就占着上风。胆儿小的，当时就得打蔫儿。胡林下的倒退了几步，跟张芳说：“少侠哥，这家可邪乎！你看哪一关都好过，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我真担心，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放心，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你有双保险，你怕什么？先看我婶儿的，我婶儿不行，还有我呢。你胡林心说：“你把我吹死得了。”实指是张芳，真不是吹。前文书咱说了，张芳离开普陀山，跟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借来了卖门弩，在他怀里带着呢。张芳早盘算好了，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轻易不使用卖门弩。假如说今天晚上时不可解，有性命攸关之际，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我就得使唤使唤，我拿卖门神弩揍揍慧斌，要不他怎么有主心骨呢？但是还得看于秀娘。就在这时，于秀娘跟慧斌两人站在一处。慧斌心里还纳闷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二十岁挂零啊，这宝剑怎么这么亮？这什么宝剑？叫不上名儿。哎呀，伸伸手，他一看，大吃一惊。这女孩的能力怎么这么高？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也比不了她呀。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不留神命就去扔了。因此舞动十三节墨骨鞭，力战于秀娘。说到这，咱还得介绍几句，慧斌怎么在这守把的呢？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总贤那块一死住，慧斌的方丈室呢自鸣钟就响了， 螳螂螂螂螂一响，钟响报警，惠斌就吃了一惊。哎呀，什么人吃的总弦呢？不碰总弦，自鸣钟不能响啊！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我们打赌机长三天的期限呢，这才头一天呢，谁来了？顾慈领人到山洞去观看，走到这儿，正遇于秀娘和张方胡林，这就是经过的。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她一瞅这大和尚掌中十三节莫骨鞭，神出鬼没，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方才碰了两下，火光直闪，知道他是宝家伙。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打长了恐怕要吃亏。扭回头，他跟张方说：“孩儿啊，分兵两路，你走你的，别管我。”于秀娘这话呢，不敢公开说。他那意思是什么？说张方，你贼精八怪的，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你还不回店房？你去送药去，我在这盯着，能盯着我就盯着，盯不住我也撤。总而言之，咱没白来，把药弄到手了，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啊！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还在那杵着？万一我盯不住了，你不也得玩完吗？是这个意思。张方一听如梦方书啊，对，婶儿啊，好嘞，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哄着这秃驴啊先玩玩，我去就来。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我说大和尚，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对不对？”啊，那自然是。要那么样，你在这给关帝撂阵啊，帮着我婶一臂之力。你在这可别动，我先告退了啊。他把胡林给放到这儿了，张方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干嘛往回走啊？这得找出山的道儿。他转过身来，往东边看看，往西边瞅瞅，就这么一条道儿。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古木狼林。张方一想，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我都计算过，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五里地，就凭我的脚程，只要到了前边一哈腰就回到店房。想到这儿，亚丁人俯身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连窜带蹦，他这路撩啊，跑的是蒙灯转向，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张方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这玩意儿古树参天，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往哪儿跑呢？我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我得看看呢，辨辨方向再说。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又往前紧走两步，从树林之中出来，眼前是双阳岔道。哎，我的妈！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仔细拢目光，辨辨方向。 辨认出来了，对对对对，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可能是奔四合殿去的。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对，我就走这条道。他确认好了，刚一拐弯，面前站着仨人，这仨人有背着手的，有颤着腰的，正盯着他。张芳抬头那么一看，我的干嘛呀，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的11月20号，在当时的广州市西山区宝靖路的一个大宅院，一家子十几口人早早地起了床，因为今天是这家老太爷的60大寿，不用说，要操持的事自然少不了。可是就是在全家聚在正厅吃饭的时候，宅院的大门忽然被人轻轻推开了，接着就进来了5、6个陌生的男人。看见家里进了陌生人，一般人第一反应都得问，你们谁呀？对方说，各位老爷太太，我们兄弟今儿登门就为了图一点小财，只要各位老老实实的，我保证不会伤你们半根汗毛。把嘴都堵上，哼，可要是有谁不知好歹，乱说乱动，那对不住了，只能送你们去见阎王爷了。老吴，钱给你，看住他们，其他的人给我搜屋子，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都不要放过。估计大家伙是听明白了，合着这一家子是进了抢劫犯了。没错，只不过呢，您刚刚听到的只是当年广州一系列抢劫大案当中的第一起。当时广州刚刚解放1个多月，社会虽然已经安定下来，但是各路人士鱼龙混杂，外加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暗中破坏，使得那个时候的广州治安状况是一塌糊涂。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帮的劫匪，趁机连续疯狂作案。他们到底什么来头呢？刚刚组建起来的广州公安机关又会如何破案呢？原本准备庆寿的大户人家，何以成为了罪犯实施抢劫的首选目标？一天之内连做2案，这伙罪犯究竟什么来头？就在公安干警一筹莫展之时，又是谁为他们提供了珍贵的线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警方精心设计的埋伏何以会被罪犯轻轻地识破？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14轮党抢劫案。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啊，也就是位于当时广州市西山区的这个大户人家。这家人的姓景，风景的景，当家人名字叫做景木竹，那天准备做60大寿的就是他。说起这位景老爷子，那也是位奇人。他们家呢，本来是官宦世家，曾祖父祖父都做过朝廷的高官，父亲当过台湾省按察使知事，所以景木竹呢，童年的时候其实是在台湾度过的。后面的事儿估计你也就知道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强占了台湾，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当时只有10来岁的景木竹跟父亲走散了，流落到了澎湖列岛，靠着乞讨外加打零工，勉强地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几年以后，他在澎湖遇到了一位广州的客商，才靠着这位同乡的帮助回到了广州老家。回到广州老家的景木竹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多少，先是老爹因病去世， 之后，几个兄弟在分家的过程当中动了手脚，使得分给自己的财产少之又少。那无奈之下，节目主牙一咬，心一横，决定效仿当年东南沿海穷苦劳动人民冒死下南洋。在之后的30多年当中，景木竹辗转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尝遍了人间的疾苦，总算攒下了一份家业，也创办起了自己的农场。可就是在日子刚有起色的时候，二战又爆发了，景木竹的农场又被折腾得够呛。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景木竹是心灰意冷，再加上自个儿年纪也大了，于是就卖掉了自己的农场，带着全部的身家和一家老小回到了广州，买了房子，买了地，重修了祖宅，打算在故乡安度晚年。时间这一晃啊，就到了1949年的11月，景木竹呢即将迎来自己60岁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大寿总要大操大办一下。依照着景木竹自己的意思呢，本来是不想折腾，可是架不住家里人的劝说，最后呢还是答应下来了。考虑到景家是广州的大户人家，家里人测算了一下，觉得至少要摆上25桌的酒席，为此他们特意向自家隔壁的小学借来操场，还请了专业的厨子，又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庆寿的启事。总而言之呢，是打算风风光光的办上一场。11月20号是景木竹做寿的正日子，景家人早早的起了床，一家人准备了吃早饭，就去隔壁小学校那边张罗着寿宴的事儿。然而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一伙抢劫犯冲进了景家，把一家的人给绑了起来，之后更是把家里的各种金银首饰、珠宝现钞搜罗得一干二净。这还不算完，您要知道，按照当时的规矩，亲朋好友参加景老爷子寿宴之前，总得先来家里头给老爷子拜个寿，送上寿礼，寒暄几句，然后再去寿宴现场。所以打从那天早晨9点开始，一波一波的客人来到景家。您要知道，景家这会儿可已经被劫匪给占了，这些客人就仿佛是自投罗网一样，一个个的被劫匪挟持，捆住了手脚，塞住了嘴，身上的金银细软则是被搜得一空。或许您会好奇，景家做寿的大日子里头发生这种事儿，难道就没人察觉到异常吗？当然有，此人靠着自己的警觉发现了情况不对，最终才从劫匪手中逃脱，并且报了警。那这人是谁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说实话，一开始周围人还真没注意到景家出事儿了。您想啊，景家当天有寿宴，请来张罗席宴的人都在隔壁小学那儿忙活着，压根儿没人注意景家大宅这边。至于那些来拜寿的客人，则是有一个算一个被劫匪给扣了。但是凡事总有个例外，大约上午10点钟左右，有一位叫做叶西生的客人登门拜访。这叶家呢，跟景家是世交。景屋主老爷子做寿，那叶西生早早的起床，带着一份价值不菲的寿礼就出了门。可是，一到景家的门口啊，他就发现情况不大对头。按照常理，景老爷子做寿，那景家的大公子应该站在门口迎接各路的宾客。可现如今呢，这景家怎么宅门虚掩，门外站着的一个不认识的外人呢？虽说这外人倒是挺热情，见到叶西生上门，主动的就把他往屋里头请。可是等叶西生进了宅院，情况就更不对了。他常来景家，可是今天接待自己的全是生面孔。叶西生就随便地问了一句，就是这句话让劫匪露出了马脚。啊，敢问这位先生，怎么不见宗清兄呢？他被我们老爷派去外地了。哦，景老太爷做寿，长子居然去了外地，到底是什么人？景老伯父，您在家吗？晚辈叶西生求见。
1: 兄弟们，上！
0: 劫匪正打算一拥而上拿下叶西生，可没想到的是，这叶西生啊，跟之前的客人不一样，他是个练家子，随手抄起桌上一个砚台，朝着人群便扔了过去。借着几个绑匪躲闪的功夫，他越墙而走，逃出了景家。脱险以后，叶西生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去报警。也是他运气好，就在离开景家刚跑了一条大路之后，就遇到了一支公安巡逻队。叶西生赶紧简单汇报情况之后，巡逻队兵分两路，一人去总部汇报情况申请支援，其他人呢则是跟着叶西生就直奔了景家而来。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当叶西生他们重新回到景家的时候，发现宅院大门洞开，抢匪们则是踪影全无。您要知道，从叶西生逃走到警察重新上门，这中间的时间也就十几分钟。可是就在这段时间当中，抢匪们竟然带齐了所有抢来的财物逃之夭夭。最终警察在二楼的几个房间里找到了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景家人以及来贺寿的宾客，一共30多位。事后经过统计，抢匪一共从景家和宾客身上掠走了现金、首饰、字画、钟表等各种贵重物品，合计金额是人民币14000元。

0: 是您要知道啊，那个时候几分钱就能吃上一顿饱饭，所以您琢磨琢磨，这一万四相当于是个天文数字了。鉴于这一起抢劫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性质恶劣，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力求尽快破案。然而就在人们为找不到线索犯愁的时候，第二起抢劫案发生了。就在警家发生抢劫案的当天晚上，广州德宣区著名的万丰饭庄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说起这万丰饭庄，那可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大饭馆，而且他家主打的就是川菜。您要知道，世人常说食在广州，粤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广州又是粤菜名店云集之地，一家川菜馆能在广州发展壮大，可见是有点真东西的。也正因为如此，万丰饭庄每天都有着巨大的客流量，饭庄二楼仅有的两个包间更是早早的被预定到了一个月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万丰饭庄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只见他们直奔二楼包间，推门就进。包间里的客人看见有陌生人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只手枪就顶在了胸口。后面的事儿就跟景家的情况类似了，客人们先后被捆住手脚，塞住嘴巴，之后身上的首饰、钱包、手表、钢笔被洗劫一空，有几位身上系着的名牌腰带都被劫走了。说到这儿，或许有朋友好奇，这可是饭店呐，这帮劫匪这么作案，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您要知道，当时的饭馆，特别是这种大饭馆的包间，讲究的就是保证客人的私密性。因为您不知道来这儿吃饭的都是什么人，谈的都是什么事儿，所以跑堂的伙计通常都离包间远远的。再加上这会儿劫匪动作迅速，打劫两个包间一共花费了不到20分钟，完事儿之后立刻逃走，连楼下的客人都没惊动。直到抢匪离开了10多分钟以后，有个伙计给包间上菜，才发现被捆了一地的客人们。鉴于这两起抢劫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性质恶劣，再加上作案手段极其类似，广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民警们怀疑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劫匪所为，可惜暂时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为了尽快的破案，以专案组组长厉良磊在内的民警们就立刻开始了缜密的调查。很快他们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两起抢劫案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罪犯们显然对受害目标进行过详细的踩点和调查，确保能够高效地实施犯罪。可是除此之外，由于这伙劫匪实在是经验丰富，作案以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景家的大公子景宗清登门拜访，带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人今天看见了劫匪，这让公安干警们非常兴奋。那么提供线索的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原来啊，就在景家大宅后门的小巷子里头有个尼姑庵，早年间这儿还有些香火，不过经过了抗战内战以后，尼姑庵早就衰败了，如今就只剩下一个50多岁的王老太太在这儿看守院落，平时呢靠摆个香烛地摊勉强为生。这天早晨6点多钟，王老太太正在出摊，只见巷子里头来了7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他们把自行车停在了摊子边上，为首的一个请王老太太代为看管，倒也不白看，而是给了他1块钱的看车费。这1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如此慷慨的看车费给王老太太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大约3个小时以后，王老太太看见这帮人拿着大包小包回来，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其实到这个时候

王老太太都没觉察这帮子人是犯罪分子，直到了晚上才听说景家被抢的消息，这才意识到这几个出手阔绰的骑车人可能不是什么善茬，这才把消息通知了景家，进而通过景家联系到了公安人员。王老太太提供的线索无疑让公安人员感受到了一丝光明，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公安民警们是否能够把真正的罪犯找出来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专案组组长厉良磊听了老太太的报告，马上意识到当天晚上抢劫万丰饭庄的罪犯很可能也是骑车去的，所以他们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犯罪现场。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侦查员从现场发回报告，在案发当晚，就在距离万丰饭庄100多米的一家私营铁厂门口，也有人看到了七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把车锁在了铁厂门口的空地上，也是托了一个当地的居民帮忙看车，还给此人一包香烟作为酬劳。这消息基本上坐实了两起抢劫案是同一伙人所为。可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虽然在当年自行车是个贵重物品，可是广州作为大都市，骑车人何止千千万万呢？要怎么才能从当中锁定犯罪嫌疑人呢？厉良磊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研究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帮犯罪作案手法如此娴熟，绝对不是刚出道的新人，而很可能就是罪行累累的作案老手。既然如此，那不如就从看守所拘押的犯人入手，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和这些罪犯有关的线索。于是专案组的同志们立刻分散去了广州的监狱和看守所，提审了一批解放前后关押的刑事案犯，特别是犯了盗窃罪的罪犯。最终公安民警从一个惯偷那儿得到了一条可靠的情报，原来在当年的香港有一波专门做抢劫的罪犯，为首的一个叫做邵继祥，他们一共七个人，人手一辆自行车，作案的时候一律骑车出行，既为了提高机动力，也方便之后搬运赃物。七辆自行车一共14个轮子，所以这帮人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14轮党。听到这个消息，专案组判断，从作案的手法上看，发生在广州的两起抢劫案很像是14轮党所为。看来这个团伙是从香港流窜到了广州，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此类案件继续发生，广州市公安局决定通过广播发布消息，提醒社会大众来关注成群结伙的可疑骑车人，一旦发现立即报告。在这条消息通过收音机传遍广州后不久，有人拨打了公安局的电话，提供了一条14轮党的重要线索。那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姓庄，是一个印刷社的小老板。3天之前，庄老板的印刷社里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此人要求庄老板代为印刷500张特别标签，图案的标记是一个位于正方形框里的自行车轮胎，轮胎上方有阿拉伯数字14斜向切入，浅蓝色的底儿，明黄色的图案，看上去很是醒目。庄老板接下了这单生意，双方约定4天之后取货。如今他忽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对14轮党的介绍，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印刷的这个图案那不就是14轮党的标志吗？这才赶紧地联系了公安机关。这个消息让厉良磊非常兴奋，他立刻带人赶到了印刷社，决定在这里设下埋伏，等待嫌疑人前来取货，之后在暗中尾随嫌疑人，看是否能够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到了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果然有人来到了印刷社取货，然而这个人并不是之前上门订货的人，而侦查员们回忆了两次抢劫案的受害者描述的犯罪容貌，似乎也没有跟这个取货的人类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了稳妥起见，侦查员们决定先跟着这个取货人再说。让侦查员们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取货人带着500个标签直接来到了一家茶馆，点上了一壶茶就坐下来。大家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人呢，并不是犯罪团伙的成员，而是被委托来代替他们取货的。他在茶馆就是等着犯罪团伙们前来接头。事已至此，侦查员们决定继续埋伏下去，守株待兔。然而一晃3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跟取货人接头，别说侦查员们了，
就连这个取货人也是一头雾水。最后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匆匆的结账，带着标签走人了。厉良磊接到侦查员的报告之后，马上意识到一定是之前他们对取货人的跟踪被人发现了。考虑到十四轮党是一群惯犯，拥有极强的反侦查经验，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外。可问题在于，大家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一次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跟踪取货人，坐等十四轮党上门接头，还是另外去寻找新的线索呢？公安干警最终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咱们下期接着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电客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一到假期，很多朋友们就已经开启了日行数万步的模式，这真的是走到腿脚酸痛。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来教大家几个省力的小技巧，我们可以步幅迈小一点。哎，这步幅怎么和我们的力气有关呢？其实步幅越大，参与做工的肌肉就会越多，大腿抬起的角度越大，脚跟落地时的力度也会更大，这样会明显降低膝盖附近肌肉去吸收冲击力的能力，加大对于膝盖和脚底的冲击力，从而去损伤我们的膝盖和足底筋膜。那相反，步幅较小的时候，腿部肌肉负荷就会小，肌肉疲劳度就会降低，落地时足跟和地面的夹角也会变小，足底压力变小，相对来说膝盖和足底的保护就会更好。如果各位处于长时间步行的状态下呢，还是要学会调节呼吸，努力让呼吸和运动呈现出有节奏的状态。简单来说啊，就是每走一步呼吸一次。希望各位都可以享受一个快乐轻松的假期。好了，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就给宅家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思路，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是不是您感兴趣的电影。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灯。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电影《活色生香》。影片由徐磊监制，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领衔主演。影片全程接地气不悬浮，长辈能够在故事里找到共情，年轻人也能从中收获治愈与启发。不同于以往

在电影《活色生香》中，三位姐姐活色生香的日常也铺陈开来。由闫妮饰演的薛宝梅，虽然步入中年，却一头扎进新爱情，浪漫拥吻、相约游轮跨年一气呵成，同时也敢于和过去说再见，眼睛永远向前看。由叶童饰演的蒋芳芳，不畏流言蜚语，投身黄昏年下恋，将青春重新过一遍。由倪虹洁饰演的梁美心，守着洋房封心锁爱，不放下却不代表着过不去。虽然《戏谑瓜田》中带着调侃的方式将姐姐们的故事戏剧化讲述，但背后是她们从不否认生活的鸡飞狗跳，却依旧能够牵起对方的手，肆意地活得豁达与冲击。

0: 在电影《活色生香》的预告开场，一声声梅姐梅姐的呼唤伴着气泡对话框的弹出，从在吗在吗不在的一来一回，瞬间把观众拽进激情四射的吃瓜现场。网络聊天的语境与呐喊式对唱的巧妙结合，配合节奏感极强的卡点剪辑，让八卦围观变成了一场为姐姐们助兴的 live 现场。三位姐姐的生活瓜田一层一层剥开，轻松幽默又魔性上头，喜剧感拉满。谁规定年龄是生活的门槛？预告呢就用年轻的语态讲述了姐姐们热气腾腾的人生下半场的故事。看似八卦聊天的瓜田讨论，本身就藏着姐姐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没人能规定什么年纪该活成什么样子，也没人能够阻止他们活色生香的活一场。
1: 听说你六十岁还爱年少，一头大金星，爱情要去游轮跨年。
2: 听谁说的？
1: 人民公园都传开了。
2: 怎么
3: 说？过去存在有的

0: 都听谁说，
1: 有病的吧，公民讲车站就传开了，怎么
2: 删除你，看什么看，我没见过鸡啊，这些好耶好耶好耶，我就想到最后一个问题，听说还有个绝对的男人，狂追是为了气的吗，
3: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2: 你想追我，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3: 龟兔赛跑呗。
4: 你老是副膝盖跟样子。听说你的姐妹爱上黄昏天下脸，罗曼蒂克转圈超浪漫，别闪别闪，我还听说你有个姐妹死了老公又大方仔细和富婆，那么这个姐先介绍给我吗？
1: 我突然觉得呀，你其实是蛮漂亮的。
4: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岁。
6: 缘分啊！
2: 你别着凉，
7: 我单了，约他聊聊。
8: 欢迎来了，宝贝。姐姐熬夜。

电影《活色生香》释放出了一组全新海报，海报以不同角色关系的生动对话共同勾勒出一幅熟龄情感图鉴，拼贴设计喜感十足，海报更将魔性预告里的八卦故事细致拆解，定格到每个角色不同的真实样貌，展现了姐姐豪野态度背后姐姐们日常生活的模样。从宝梅与冰冰有惊喜的霓虹灯，和老罗把感情当成新恋情，跟前夫胡伟民的复婚纠缠，到姐妹偶遇公园相亲角三个都想要的奇葩男，生活就是这样，剪不断理还乱，但姐姐们的生活态度从来都不是一地鸡毛，她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把鸡飞狗跳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海报更以鲜明反差呈现了50+女性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展示出岁月沉淀后依旧敢爱敢活的众生相。

作为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影片，电影活色生香，通过真实的生活观察，聚焦容易被忽视的银发群体，打破社会对于中老年人的刻板定义，也戳中了当下代际生活状态的奇妙反差。印象中捧着搪瓷杯泡浓茶的长辈，如今手握新式奶茶，勇敢向外探索生命的边际。在原本印象中垂暮之年却活得肆意潇洒而本该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却早早端起了保温杯，泡起了枸杞。这种错位的生活图景，恰恰让观众更为期待影片是如何用充满烟火气的故事，讲述这群老辈子们跨越岁月充满浪漫与热忱的独特生命力。这也让电影活色生香的内核跳出了普通爱情故事的边界，成了一封写给所有年龄段的沸腾生活邀请函。看尽世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

0: 草地搭帐篷。
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打了一整天，贵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贵军感到了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5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都是，烟雾满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的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了我们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炸，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了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前留下了遍地的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地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墟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5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8、第9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贵军发生了误会之后，贵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猛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的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4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 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1934年11月28日，是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的阻击，使界首至泉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29日天还没有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是另外的一种走向。但是11月28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29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区以东之关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28日晨从文市出发，29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区，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最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2个阻击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

0: 脑战斗。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在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324名，阵地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20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为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1934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险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心虚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

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29日天刚亮，桂军对新绪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的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了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的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地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的焦急。14团政委负伤了，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已经牺牲了，全团伤亡已经达到500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着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和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的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勉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的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够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的时候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的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着团长们上了前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勉昌交代完任务之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着心虚。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在新墟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29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得这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十十团，这个团在危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的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贵军和红军的尸体。师团团长沈树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们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树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1930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树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了。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师团团长。时年35岁的杜中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在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他对那个骑在战马上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师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的正面是湘军。29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20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与28日相比，湘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红一军团的小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豹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这里所有的小山岭一一的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的掀起来，把红军的攻势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角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几次近距离的战斗之后，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20赶到了。

二师，自从被留在了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泉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的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下午，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一师奉命在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之下向第二道阻击阵地转移。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的两个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其中的一个营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而出，追上了主力，另外一个营因突围方向上的误差，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四周都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时，部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营长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我有把握。政委告诉过我，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向右面的大山靠拢，跟我走。”此刻，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嚎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他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英，导演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二集。
2: 阿喜哥，阿喜哥，
3: 哎，走花，哎，来看看咱这葡萄苗子壮实得很呀、啊哦、
2: 可是全村算上个就三家子报名啊。
3: 啊，这么少啊、哦、
2: 都说要等等看，那四婶子还阴阳怪气地说，葡萄咱吃过磨种过，还和人家外国人比耳朵呢，说是谁种啊谁就是跟着疯子养土。
3: 我和季书记想到有可能会这样，
2: 你撂下自家的生意不做，自己掏腰包买苗子，他们也太……
3: 种葡萄前期投入大，三年才能挂果见着钱呢。大家没把握不敢种也正常。哎，没事啊，咱四家子先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等咱种成了大家就都跟上来了。
2: 行，
3: 哎，不过有个人，咱一定要把他拉上。
2: 谁呀？
3: 三愣子。
2: 三愣子？他还在老家呢。再说了，他就是摊烂泥巴，扶不上墙。
3: 一定要把他叫回来。你忘了，他在老家种过葡萄呀，有经验，关键是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2: 前些日子吧，他倒是托人给我捎过话、说是想回咱红四部，我没搭理他。
3: 哎呀，那想回来就好嘛，三愣子可不是摊烂泥，劲儿使对了地方，那就是个致富能手了。2005年春上，磨破了嘴皮子，我终于把三愣子从老家请回来了。三愣子，三愣子，哎，三愣子，这边。哎哎，
4: 哎呀，哎呀，好嘞，能出来了。
3: 这啥东西啊？
4: 大黄。哎呦，我就怕人家不让上车嘛，我就一下把它塞到袋子里了。哎呀，
3: 还真是有你的啊！走走。
4: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回有好兆头，我一说来大黄就乖乖的跟着我来了。哦，要不我也不来。
3: 那大黄都成了你的主人了啊。来上车。
4: 哎呀，哎呀呀呀，面包车。借谁的？
3: 我的，搞装修来回跑，有个车方便些。
4: 哎呀，万喜，鸟枪换炮了。
3: 咱们走。
4: 哎，不像我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羊不让放了，天旱的地也种不成了。
3: 那你咋不早回来嘛？

0: 那枣花也看不上我嘛。
1: 还不是你不争气啊，咱洪四伯现在变化大得很呀。这次回来啊，咱实打实的勤劳致富啊，我帮你。
0: 行嘛，反正你现在有钱得很。哎，你借些钱给我，听说范阳荣挣钱得很呢。
1: 你看你看，又来了啊，看啥都容易啊。那羊绒价格波动大，弄不好啊连本都赔了。咱呀还是安心种葡萄啊，你给我当师傅。
0: 哎，得得得得得，苦死了，冬天埋疼了，春天斩疼了，大黄你说是不是？哎，你看你看你看。
1: 哎，行了行了啊，那回去再商量啊。
0: 哎呀，这一路上把人还都给颠饿了。
1: 凤莲啊在家做着饭呢。
0: 那枣花在不在？
1: 你呀满脑子都是枣花。到了，三龙子下车。
0: 哎，大黄慢些慢些。哎，
1: 凤莲，凤莲，
0: 嫂子上菜。
2: 上你个头。马万喜，你为啥要让儿子去福建打工的吗？你是不是他亲爹？
1: 哎呀，那个叫劳务输出，是为了让咱尽快脱贫致富嘛。大家都观望着呢，我是村支书要带头呢嘛。再说让春雷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嘛。
2: 好你个头。
0: 哎，嫂子嫂子，
2: 我让你赶紧骗干，现在还要把儿子打伤，
1: 你
2: 挖庄修干得好好的，你放他们，你都不同意。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啊回头再商量啊。
2: 商量他们大的事你和我商量了啊，后天我就要走了。
1: 哎呀你别哭了，咱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再说啊。
2: 吃我让你吃。
1: 哎，
2: 我让你吃。
3: 小琴吃啊。
4: 妈妈我也想吃鸡蛋呢。
3: 今天就下了两个，让姐姐和弟弟吃啊。妈再给你拿个洋芋去啊。
0: 枣花枣花
3: 呀，回来了呀。
0: 回来了。
3: 那你在万喜哥家吃过了？
0: 吃啥了？后院起火了，那凤莲把桌子一下子给掀翻了。
3: 啊，为啥？
0: 家务事嘛。哎呀，饿死我了，有啥吃的？
3: 只有洋芋啊。
0: 洋芋你行吗？
3: 那进屋吧。
0: 哎哎，进屋进屋。哎，这俩娃是？子花，你又学下人了？哎呀，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4: 叔，这次我救家的姐姐和弟弟，我舅和舅妈煤气中毒，我救过来。
0: 啊，子花，你咋不早说嘛？哎呀，你放心，有我了，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就。哎呀，你咋摇头了嘛？我保证我再也不犯懒了，好好挣钱。
3: 我不能拖累你，你有个长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你还是不信我？你等着，我犯羊绒去，这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杨三愣就再也不等你走花的门了。
3: 三愣子。

0: 三愣子这一走啊，就是三年。2008年，我们的葡萄终于挂果了。
1: 万喜，万喜，
2: 哎，
1: 过来歇歇。
2: 哎，好。
0: 哎，
1: 来，喝些水。
0: 嗯。
1: 哎呀，啥天嘛，早晨冻的不行，晌午又热的不行。
0: 哎，那才好呢。昼夜温差大，含糖量高，品质好嘛啊！
1: 嗯，
0: 专家说呀，虽然咱是头次挂果，哎，那但是管护的好，哎，估计亩产呀能过千嘞。
1: 哎呀，真的吗？这三年没白下功夫。
0: 我哥算算啊，100013亩，100003块多，哎呀，哎。咱这葡萄能卖4万多块呢。
1: 啊，才4万多，那也没有搞装修挣的多嘛。
0: 哎呀，你账不能这么算嘛，今年葡萄一成，明年村里就能大面积种植了，那一家10亩，那全村800多亩。
1: 就你能不够。
0: 哎呀，三愣子要是好好种葡萄，那今年就能翻身了。
1: 行了行了行了，那懒毛病改不了，你就不要白费劲苦了功夫了，狗改不了吃那个啥。
0: 哎哎哎，是啥呢？
3: 咋妈？
0: 哎，
3: 福建的支教老师今天来了，我们终于有英语老师了。
0: 哎呀，哎呀，那好嘛，那你就跟着好好学啊，将来考大学啊。
3: 哎，好，我哥来信了
1: 呀！
0: 哎，
1: 快念念。
0: 啊，对对对。
3: 达妈，小雪，你们好，家里都好吧？
4: 嗯，
3: 我在福建一切都很好，你们放心。领导让我当了班长，还要送我去学习培训呢。
1: 哎，
3: 说是要把我培养成红四补未来的人才呢。
1: 哎呀，好呀！
0: 哎，听听听听。咱娃出去学哈本事了，也长见识了。哎，要是搞装修，顶到头还是个泥瓦匠。
1: 哎，这又来了，豆腐三碗，三碗豆腐，真是。
0: 哎哎，黄局长，
5: 哎，万喜啊，气象部门通知啊，后天会有20年一遇的寒潮天气，气温要降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
0: 啊？那咱这葡萄，
5: 哎呀。必须采取保暖措施，否则不但没有收成，还会被冻死啊！
1: 哎呀，5月底下雪，真是要人命呀！
5: 你不要着急啊，我再联系保温材料的货源，一亩地大概需要1200，你准备货款，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先这样啊！
1: 1000？
0: 哎呀，
1: 13亩地16000，咱的钱都投进去了，那还有钱你吗？
0: 那也得想办法呀。不能看着葡萄冻死呀。
1: 就是，那我跟你借钱去，咋都得凑上。
0: 哎，4家子40亩地，那得5万嘛。
1: 啊，
0: 怕是不好凑啊。
1: 啥？咱还得管人家。
0: 那我是村支书，不能光顾自家呀。哎呀，只有一条路，卖车。
1: 卖车？不行，凭啥咱受苦不说，还要贴钱？人家葡萄卖了钱，还能你分吗？
0: 哎，你别管了。
1: 哎，哎，马喜，你是个败家子儿，你给我站住！
2: 哎，4万咋样吧？点现钱。
0: 哎呀，不是着急用钱，我6万都不卖了。
2: 哎呀，你看这4万5。
0: 呀，你看吧，这天马上黑了。再卖不出去，就开回去算了。你让我想一下啊！
1: 快点快点！
0: 哦，喂，季书记，
6: 万喜啊，在哪儿呢？
0: 我在街上卖车呢嘛。哎，你别走啊，车我卖啊！
6: 赶紧回来吧，货源黄局长给联系好了，我们和农资站协调好了，钱不够可以先赊账，等收了葡萄后再补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就回去啊！哎，车我不卖，不卖了。

0: 红色葡的葡萄树嘞，老妈的心儿醉嘞，老妈的心儿醉嘞。
1: 怪会编的。
2: 好，马烈，拉走。
3: 好嘞。
2: 哎，马叔，
4: 哎，
2: 这车是1160公斤，乘3.3，一共是。3828块
4: 哦，
2: 给，数一下对不？
4: 哎呀，那你都数好了，我还数啥嘛？
1: 你不数，我数。
4: 哎，
1: 苦了3年，总算等到这天了。
5: 老妈，
4: 哎，
5: 怎么样？
4: 哎呀，一亩收了1160，哎，另外三家子也差不多。
5: 那祝贺你们啊！头次挂钩就亩产过千，这在国内外。都比较少见呢，
4: 那也是人家专家指导的好啊，
1: 是啊，
5: 也是你们功夫下到位了。
1: 这可比种玉米一亩多3000块呀，吓人嘞！哎呀呀呀，3000块呢！哎呦，支书，你又发财了。
4: 四婶子，我发不发财不重要，关键啊是给大家把致富的路子给趟出来了。
1: 哎呀，早知道我也和你一起种上，这样就能年年数票子了。
6: 早知道尿炕睡筛子里，
7: 哼，当初还有人生俺们是疯子羊吐着你。
1: 哎呀，
5: 只要大家肯用心干，就能一起数票子。人家老马的葡萄为什么产量那么高？埋土斩藤，吸回剪枝，虫害黄忌，越冬黄寒，那是一丝不苟啊。光每天的天气记录就写了好几大本哦。
1: 哎呀，就是的，我写
4: 哦，
1: 你好好瞅瞅四婶子
4: 啊。行啊，我妈的
5: 万喜现在可是种葡萄的行家里手啊。过几天的葡萄交流大会上还要请你们这位土专家推广种植经验哦。
1: 哎呀，万喜，那我以后就叫你马专家嘞。万喜哥，
4: 哦，
1: 不好了。
4: 咋了嘛？
1: 拿羊绒的车翻了，3篮子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8: 哎呀，万喜，
4: 哎，
8: 我就差一丁点儿，我就见不着你了。
4: 哎呀，这不是又见着了吗？啊。那大夫说除了腿折了，其他地方都好着呢啊。
8: 我就说嘛，我杨三老命大得狠着呢，
4: 嗯，
8: 挂不了。那以后我是不是就成了瘸子了？
4: 哎呀，你
8: 哎呀，那枣花就更看不上我了，我还不如死了。
4: 哎呀，看你这点出息，那枣花知道你出事了都急疯了。
8: 那他咋不来看我了？
4: 这不是回去给你炖羊肉去了。
8: 呀，枣花，
4: 枣花，你招呼着趁热吃啊，我去取化验单去。
9: 哎，
8: 枣花，我就是想多挣些钱。我知道你嫌弃我了。
9: 我不是嫌弃你穷，我是嫌你不务正业，懒汉思想。
8: 你肯定是嫌弃我的腿。啊，那个调调是咋唱的？

0: 枣花，我敢，我一定敢，我哪儿也不去了，一心一意的和你种葡萄。
1: 吃饭，先把腿养好了再说吧。
0: 哎，
1: 我跟你说，这次你再不听万喜阁的话，我就真不理你了。
0: 啊，
1: 哎，啊，吃呀，
0: 吃，啊，吃吃，我吃，我吃。
2: 哎呀，挨个赞好吗？
3: 接上，
2: 哎，三郎子，
4: 哎，
2: 给我登上，是我母。
4: 好，好，好，大家都保级，赞好队。
5: 下一个，
6: 哎，给我登上师母。哎，三郎子，葡萄苗子啥时候到呢？不能错过了节气啊。
2: 就是嘛，
0: 放心，万喜生十天之内误不了你。先登记的先领苗子。
4: 哟，保级保级。
7: 哎呀，哎呀，什么呀？
0: 急啥了嘛？
6: 哎呀，
7: 别急
6: 嘛。四婶子都排着队呢。
7: 三郎子，
0: 哎，
7: 我听说种葡萄不用自己掏钱嘞。
0: 对，扶贫工作组给咱争取的扶贫政策，免费给咱开沟架杆架丝，提供苗子，头两年的每亩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
7: 哎呀，
0: 每亩前期的投入1000多，政府全帮咱解决了。
7: 哎呀，到底是进了合作社，说话是梅花扳手一套一套的啊。快给我写上，我家十亩。
2: 哎，后头排队去。
7: 有你啥事呢？啊，给我登上。
2: 哎，他们排队啊，不能给他登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袖子扯上了吧。
6: 哎，汗衫扯上背心了。
7: 登晚了，今年又种不上了，好事全让有些人给占了。
0: 说谁呢？
7: 马万喜。支书才当了几年，小面包就变成大吉普了，他那钱哪来的？
2: 哎呀，那是人家以前搞装修，这几年种葡萄挣下的。
0: 就是了嘛。
7: 别说的。
0: 就是
7: 了。你见了，你见了。万喜
0: 为了咱大家伙富起来，自家装修的活都不干了，你不要眼睛睁睁说瞎话。
8: 坐死吧。
7: 是。我说瞎话，嘿，表面上为大家，其实全为了他自己。建档立卡我也申请了，凭啥没有我啊？凭啥有你和枣花？
0: 那
7: 凭啥？
0: 那是村民大会选出来的。
6: 哎，三老子爹妈和枣花男人走的时候欠下了一屁股账，你有吗？
2: 就是嘛，三浪子腿不好嘛，枣花一个女人拖了三个娃娃，他俩困难谁不知道？
6: 就是啊，说啥了吧。
7: 三浪子，你费劲巴擦的巴结枣花，那是瞎子点灯白费了，人家早和万喜勾搭上了，你还在鼓里头蒙着了。
0: 放屁！你再胡说，我锤死你了！
7: 我胡说？前天晚上黑咕隆咚的，两个人在葡萄地里钻着呢，我亲眼看见的，绿帽子都戴上了，
0: 你
7: 傻唧唧的往上凑
0: 你，我撕了你的臭嘴！
9: 啊，甜水村产业加创业发展规划。哎，季书记，这么快就出来了？
10: 必须快呀！
9: 啊，
10: 咱们扶贫工作组的效率非常高，今天的会就是讨论确定方案，尽快实施。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决胜小康的战略，我们要苦干实干，早日让群众脱贫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下面呢，先请工作组的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啊。
11: 这个，通过专家论证啊，政策咨询和走访群众，我们建议啊，把1000多亩撂荒土地进行整合，村民呢以土地入股，成立黄花菜种植合作社，集中种植，统一规划，共同经营，盈余分红。
9: 哦，哎，那个地都入股了，那村民们干啥去嘛？
11: 到合作社打工啊，种植采摘，蒸晾包装黄花菜，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还可以成立蔬菜合作社，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哎，村里废弃的55个蔬菜大棚可以由市农牧局出资维修，安装自动卷帘机， 统一种韭菜，冬季四个月四茬菜，每个大棚的收入可以达到15000元
6: 啊！这么多，这么
9: 那不少啊！
6: 好啊！
11: 哎呀，销售的问题呢，我们对接了银川、陕西和甘肃的商贩。
9: 哎呀，想得太周到了，
10: 万喜啊！
9: 哎，
10: 平台搭好了，政策也有了，该你领着大家干了。
9: 放心，我肯定全力以赴，带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6: 对对对对，加油干。
10: 好，过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
9: 怎么？
10: 咱们的扶贫工作组福建的挂职干部接替我的年轻干部，会继续帮助大家，我呢也会一直关注着咱天水村，期待你们再打他个翻身仗啊。
9: 哎，对
6: 对对对，打个翻身仗。
7: 大喜，赶快回家。
3: 干啥呀？开着会呢。
7: 干啥呢？这个村支书咱不当了。
10: 哎，为啥呀？
7: 再当下去家就要散了。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楚，你和枣花到底是咋回事。
3: 哎呀，你又听谁胡咧咧了吗？
7: 人家都看见了，你和枣花黑天钻了扑到地里，
3: 钻到扑到地里
9: 会发现。
11: 哎，是不是前天晚上？
7: 就是的。
11: 哎呀，那是看枣花一个人斩藤忙不过来，万喜和我们一起帮忙呢。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场。
6: 对对对，
3: 都在
6: 都在
11: 都在呢，还不赶紧回？
7: 不，反正咱不干了，出力出钱还让人嚼舌头，往身上泼脏水。
3: 谁爱说让他舍去？
7: 你非要干，咱就离婚。
3: 你离就离，事儿没干成，那不能撂挑子。
10: 哎呀，万喜万喜，别说气话啊！
3: 他，
10: 凤莲呐，万喜他舍小家为大家当这个支书，确实让你们承受了个人的经济损失，让你也受了不少委屈啊。现在呀、啊。有些人看着别人富起来了，自己着急，发泄牢骚也正常啊。等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大家的心就都敞亮了。
8: 上几个高山呀，我劈了砖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二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宁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音演播。

0: 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慧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5: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兔子为什么只吃草。兔子只吃草的这个习惯不会轻易的改变，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已经适应了食草这一习惯。它们吃草就能够摄取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等养分。那为了撕碎猎物，狮子和老虎等肉食性动物的牙齿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兔子的牙齿和我们的咬齿一样有许多凸起，这种牙齿有助于咀嚼草类，是它们长久吃草进化而成的。那草食性动物和肉食性动物相比，不仅牙齿构造不同，消化器官也不相同。肠子是吸收养分的器官，狮子是肉食性动物，它们吃的肉含有许多养分，稍稍吸收一点儿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它们的肠子比较短。那兔子是草食性动物，它们吃的草含有的营养很少，需要较长的肠子来吸收更多的养分，所以呢，它们的肠子比较长。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个小知识，叫做会反刍的草食性动物。那像牛、鹿这类草食性动物啊，将咀嚼吞下的草再次吐出来嚼食的动作，动物学上叫反刍。因为怕被狮子、老虎等这些肉食性动物攻击，牛和鹿常常在短时间内快速吃下草料，久而久之的便养成了快速吃草的习惯。那匆忙吞下的草料难免会咀嚼不充分，这类动物啊就会在闲暇的时候通过反刍动作进行再次的嚼食。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0: 准备好了吗？
1: 秘密你妈妈吗？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啊，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故事家，他是来自马坡中心小学的郑子轩，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故事《向五星红旗敬礼》。

同学们，相信你和我一样，当我们少先队员佩戴着红领巾，像迎风飘荡的旗帜行注目礼，那是在向伟大的祖国深表爱国情。当我们积极参加以红色景点航天精神为主题的活动，我们也一定会想起这夺目的五星红旗，它见证过华夏大地的苦难岁月，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辉煌荣光。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国人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们的眼神里满是对新中国的炽烈热爱。后来，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群体陆续规范了敬礼动作，才有了我们现在遵守的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的少先队礼。当红旗的足迹越走越远，华夏儿女的探索之路也逐渐广阔。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带着国旗图案飞向了太空。2008年，翟志刚叔叔在太空出舱，亲手高举五星红旗。这些神圣时刻都是在向伟大的祖国庄严敬礼。现在每当听到雄壮的国歌响起，我们都会看到庄严的敬礼姿势。从奥运场馆到宇宙太空舱，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总有一面红旗让中国人心潮澎湃。如今的天安门广场，黎明前就出发的人群络绎不绝，只为等待升旗仪式的到来，共同致敬这心中的红色信仰。这面五星红旗，它接过战火里的呐喊牺牲，它接过时代建设者的辛勤汗水，它又轻轻伴随我们少年成长。如今全国14亿人的心跳仍以这一面旗帜供酿着最红最暖的中国颜色。当我们每一年为庆祝祖国母亲生日，一定会绘出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我们手绘中国梦，让我们坚守炽热的爱国情，让我们向五星红旗庄严敬礼。

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张弛，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们的祖国，它叫中国。它像一只雄鸡，屹立在地球之上，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当雄伟的天安门迎来第一缕曙光，历史的钟声在耳边久久回荡，一位巨人的宣告震撼了整个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东方。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在流淌，巍峨耸立的泰山是他不屈的脊梁，古老的长城像巨龙蜿蜒在群山之巅，守护着这片土地历经风雨沧桑。我们不会忘记那艰难的岁月时光，列强的侵略让祖国遍体鳞伤，但中华儿女从不曾低下高贵的头颅，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荣光。看，如今的祖国到处充满了力量，高铁如巨龙飞驰，穿梭在大江南北，神舟飞船翱翔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5G 网络让世界变得如此之近，校园里我们快乐的学习和成长，老师的教导像明灯照亮前方。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栋梁，要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您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在您的怀抱里我无比温暖和自豪。我愿永远陪伴您走向更加辉煌的远方。

大家好，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魏子彤。十月一日国庆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处处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与昌盛。就像我每天都能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祖国给予我们的。我深知，正是因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才有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我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富强。我也会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触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歌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老父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0: 月二十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部好电影的诞生要熬过多少个日夜才能呈现在观众眼前？在潮白名家讲坛第十四期活动中，主讲嘉宾陈凯歌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将四十余年的光影生涯娓娓道来，带观众走进荧幕背后，了解一部部经典诞生的故事，感受艺术创作深处的热爱与坚持。陈凯歌的讲述平实动人，从灵感到成片，再到镜头前后的不断打磨，从《霸王别姬》《黄土地》背后的创作往事，到一位电影人的初心与执念，观众凝神聆听，一次次响起掌声。从荧幕上的光影到生活中的共鸣，从电影人的甘苦到普通人的坚持，陈凯歌用一部部作品与一段段讲述，让艺术走进生活，让光影照进人心。这场关于苦与乐的文化之约留下的不只是荧幕上的故事，更是对创作与生活的深深敬意。光影有尽，热爱无涯，愿好电影与好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愿光影长新，愿热爱不息。潮白名家讲坛更多精彩内容，期待与您下期再会。记者王雨欣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期，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目前顺义区各医疗机构流感疫苗接种已开放预约，为了方便您快速了解，今天记者为您画好了重点。近日，记者分别前往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望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探访，在两处预防保健门诊，有接种需求的市民正按照现场引导，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等待进行流感疫苗接种。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分为免费和自费两类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主要面向本市六十岁以上京籍老年人、在校中小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等人群，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则面向其他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市民可自愿选择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指定医疗机构预约接种。今年除北京市原有免费接种政策外，国家还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出台了免费政策。北京市地方免费政策：一、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六十周岁及以上，出生日期在1966年12月31日之前的老年人；二、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三、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人员；四、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专属免费政策仅限在农村地区接种门诊接种。一、65岁接种日期至出生日期及以上老年人前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均可免费接种。二、农村地区接种门诊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该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中已包含在内。自费流感疫苗与医保支付，如果您不属于上述免费人群，可以选择自费接种。今年有个好消息，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本人接种可刷北京职工医保各账，给家人接种可通过家庭共济为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支付疫苗费和接种服务费。预约方式，市民可通过京通小程序、首都疫苗服务 APP、 电话预约、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温馨提示，本市户籍居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北京市社保卡，如果您正处于发热、疾病急性发作期，请暂缓接种。接种流感疫苗后，日常仍需坚持勤洗手、常通风、适度锻炼，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全方位做好防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顺义交通配套迎来全新升级，近日顺义区首座油轻电综合能源站投运，这座能源站依托马坡镇中石油东顺奔腾加油站内现有资源进行全面升级， 填补了顺义车用氢能补给的空白，打造了多元一站式补能场景。这座综合能源站坐落于马坡镇金密路西侧，总占地面积13334平方米。项目在保留传统加油功能的基础上，新增氢能、新能源充电两大服务，实现一站多能、按需补给，可全面适配燃油车、新能源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能需求。站内配套设施专业完善、安全合规，专属加氢区域占地约1600平方米，设计加氢能力达1000公里每12小时，每日可服务60至1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作业。所有加氢设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设计建设，完全符合安全规范，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运营根基。全新的综合补能模式也让司机切实感受到城市配套升级带来的便利。除加氢功能外，站点同步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新增12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含2个超充接口、10个快充接口。站内设置专用防火墙，实现充电区域与加油、加氢区域物理隔离，有效规避安全隐患，兼顾服务便民性与运营安全性。安全运营方面，站点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体系。目前，该综合能源站已完成全部建设、验收及手续办理工作，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及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2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以房养老为噱头大肆宣传，对外声称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0000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1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 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 0100-6686，010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二合一，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这胡林呢，也是个侠客呀。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因为他不忿慧宾，认为慧宾不配做个出家人，胡作非为，纵图行凶，用啄木香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还控制着解药要挟人，这哪是出家人所为。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清楚。他打算夜探山谷，进山东把解药给倒出来，往公馆一送呢，给帮个忙。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将人给抓住了，吊在山洞里边。要不是救得及时啊，他就得死在这儿。但也有一样好处，他在空中吊着，慧宾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胡林这才说，说您啊，得把总弦给破坏了，这总弦要不破坏了，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看着没事儿，一碰就出事儿。我上我就一碰这瓶子，小下翻板转动，我掉到地道里头了，叫人把我抓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动。哦，总弦在哪儿你知道？知道，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你们看。张芳和于秀娘往西北看看，也没啥变化，没啥两样。哎，外表看不出来，你们二位随我来，转到西北这地方，他们蹲下。胡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能转个儿，总弦在那里边呢。慧宾他们鼓的，我看见了。哦，原来如此。张芳用大锥子一点，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 咔吱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咔咔咔咔。这研究的真地道。这石头一顺过来，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就好像司机室那方向盘一样，有一柄铁舵，铁舵呀，在里边呢，这就是总弦。啊，怎么拧？胡林说我看不清楚，你反正拧这玩意儿，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张芳犹豫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要拧坏了，他妈可坏了，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事到了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他把大锥子背好了，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哎，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孩子，什么事儿说吧。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因为我是个外行，我不懂。

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成功了一好百好，一旦失败了，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或许啊，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我爹和我娘的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天晴地一个苗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娶媳妇，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哎呀，就这么死了，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怎么办呢？为国家效力，为朋友帮忙，那就得挺身而走险。您呢，牢牢记住，一旦我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您让我爹呀别难过，让我娘也甭想我。他们想办法呢，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啊，这后事我。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账方你怎么信口雌黄，竟说着不吉利的话，你要怕闪退一旁，交给我了。哎，婶儿，这事不怪我，该说的话就得说，说完我心痛快，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好，现在我就动手了。张芳趴在地上，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让胡林在这巡逻，恐怕有人偷袭。他把上半截的身子探到这洞里边去了，这才够着，双手握住铁舵，往左边拧了拧，拧不动，往右边晃了晃，晃不动。张凡一琢磨，凡是这东西往里拧，越来越是死扣，往外拧越来越松，看来我得往里拧，一拧拧死了，这消息全不能动了，大概是这么个理儿。呸，我攒点劲，嘎吱，有门，嘎吱，有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也拧不动了。张芳一看行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他把这身子又吞出来了，把满头的汗擦了擦，把眼睛睁开。婶儿啊，我说胡和尚，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现在取取药看看如何。于秀娘急不可待，转身来到高台，小张芳那样用宝剑探道，踩上地不抬起脚来，往前出溜。哎，一切都平安。到了桌子近前，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一拨了吧嗒，瓶子倒了，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什么埋伏也没有，这才放心，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心呐唰就放下了。张芳啊，你明对了，是吗？嘿嘿嘿嘿嘿，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我心就有底了。我婶儿，您把那药交给我，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哎，我问过王十五、王德霞，他交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好吧，瓶盖拧开，

丢失，哪能呢？我就得抹脖子，把药揣到怀中，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张芳这才放心。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啊！”顺着原道出了山洞，来到洪水河，小船在这儿呢。三人上船，张芳在这摆渡，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出了鬼门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一边跑，张芳一边问胡林：“我说大和尚，你奔哪方发财？咱们顺路，顺路啊，一块儿走，到了外边再分手，我再回庙。”这样，仨人奔山口。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次走了。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伏兵四起，哗！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幽怂，照如白昼一般，全都是僧兵僧将。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就像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张芳这么一瞅，脖子都冒冷气，坏了神儿，又遇上麻烦了。孩儿啊，别怕，有我呢。飞身行，于秀娘就跳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是毫无惧色。宝剑一晃，打了一道利闪。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弥陀佛，慧斌是也。”这一叫，山谷都应回音呐。就这个气势就占着上风，胆小的当时就得打蔫儿。胡林吓得倒退了几步，跟张芳说：“少侠哥，这家可邪乎，你看哪一关都好过，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我真担心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放心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你有双保险，你怕什么？先看我婶儿的，我婶儿不行还有我呢。”你胡林心说：“你把我吹死得了。”实指是张芳，真不是吹。前文书咱说了，张芳离开普陀山，跟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借来了卖门弩，在他怀里带着呢。张芳早盘算好了，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轻易不使用卖门弩。假如说今天晚上实不

0: 可解有性命攸关之际，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我就得使唤使唤我那卖门神奴揍揍慧斌，要不他怎么没有主心骨呢？但是还得看于秀娘。就在这时，于秀娘跟慧斌两个人站在一处。慧斌心里还纳闷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20岁挂零，这宝剑怎么这么亮？这什么宝剑？叫不上名儿。哎呀，伸伸手，他一看，大吃一惊。这女孩的能力怎么这么高？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也比不了她呀。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不留神，命就去扔了。因此舞动十三节莫骨鞭，力战于秀娘。说到这，咱还得介绍几句，慧斌怎么在这守把的呢？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总贤那块一死住，慧斌的方丈室呢自鸣钟就响了，嘡啷啷啷啷一响，钟响报警。慧斌就吃了一惊，哎呀，什么人吃的总贤呢？不碰总贤，自鸣钟不能响啊！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我们打赌机长3天的期限呢，这才头一天呢，谁来了？故此领人到山洞去观看。走到这儿，正遇于秀娘和张方胡林，这就是经过的。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她一瞅这大和尚掌中13节莫骨鞭，神出鬼没，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方才碰了两下，火光直闪，知道他是宝家伙。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打长了恐怕要吃亏。扭回头，他跟张方说：“孩儿啊，分兵两路，你走你的，别管我。”于秀娘这话呢不敢公开说，她那意思是什么？说张方，你贼精八怪的，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你还不回店房，你去送药去，我在这盯着，能盯着我就盯着，盯不住我也撤。总而言之，咱没白来，把药弄到手了，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了。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还在那杵着？万一我盯不住了，你不也得玩完吗？是这个意思。张方一听，如梦方书啊，对，婶儿啊，好嘞，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哄着这秃驴啊，先玩玩，我去去就来。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我说大和尚，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对不对？”啊，那自然是。要那么样，你在这给关帝撂阵啊，帮着我婶一臂之力。你在这可别动，我先告退了啊。他把胡林给放到这儿了，张方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干嘛往回走啊？ 这得找出山的道。他转过身来，往东边看看，往西边瞅瞅，就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古木狼林。张芳一想，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我都计算过，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五里地，就凭我的脚程，只要到了前边一哈腰就回到店房。想到这儿，亚丁人俯身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连窜带蹦，他这路撩啊，跑的是蒙灯转向，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张芳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啊，这玩意古树参天，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往哪儿跑呢？我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我得看看呢，辨辨方向再说。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又往前紧走两步，从树林之中出来，眼前是双阳岔道。哎，我的妈！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仔细拢目光，辨辨方向。哦，辨认出来了，对对对对。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可能是奔四合店去的。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对，我就走这条道。他确认好了，刚一拐弯，面前站着仨人，这仨人有背着手的，有颤着腰的，正盯着他。张芳抬头那么一看，我的干嘛呀，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病了。
1: 那病症还有可治的阳光

平时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的11月20号，在当时的广州市西山区宝靖路的一个大宅院，一家子十几口人早早地起了床，因为今天是这家老太爷的60大寿，不用说，要操持的事自然少不了。可是就是在全家聚在正厅吃饭的时候，宅院的大门忽然被人轻轻推开了，接着就进来了5、6个陌生的男人。看见家里进了陌生人，一般人第一反应都得问：“你们谁呀？”对方说：“嘿嘿，各位老爷太太，我们兄弟今儿登门就为了图一点小财，只要各位老老实实的，我保证不会伤你们半根汗毛。把嘴都堵上。”哼，可要是有谁不知好歹，乱说乱动，那对不住了，只能送你们去见阎王爷了。老吴，钱给你，看住他们，其他的人给我搜屋子，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都不要放过。估计大家伙是听明白了，合着这一家子是进了抢劫犯了。没错，只不过呢，您刚刚听到的只是当年广州一系列抢劫大案当中的第一起。当时广州刚刚解放1个多月，社会虽然已经安定下来，但是各路人士鱼龙混杂，外加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暗中破坏，使得那个时候的广州治安状况是一塌糊涂。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帮的劫匪，趁机连续疯狂作案。他们到底什么来头呢？刚刚组建起来的广州公安机关又会如何破案呢？原本准备庆寿的大户人家，何以成为了罪犯实施抢劫的首选目标？一天之内连做2案，这伙罪犯究竟什么来头？就在公安干警一筹莫展之时，又是谁为他们提供了珍贵的线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警方精心设计的埋伏何以会被罪犯轻轻地识破？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14轮党抢劫案。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啊，也就是位于当时广州市西山区的这个大户人家。这家人的姓景，风景的景，当家人名字叫做景木竹，那天准备做60大寿的就是他。说起这位景老爷子，那也是位奇人。他们家呢，本来是官宦世家，曾祖父、祖父都做过朝廷的高官，父亲当过台湾省按察使知事，所以景木竹呢，童年的时候其实是在台湾度过的。后面的事儿估计你也就知道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强占了台湾，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当时只有10来岁的景木竹跟父亲走散了，流落到了澎湖列岛，靠着乞讨外加打零工，勉强地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几年以后，他在澎湖遇到了一位广州的客商，才靠着这位同乡的帮助回到了广州老家。回到广州老家的景木竹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多少，先是老爹因病去世，之后几个兄弟在分家的过程当中动了手脚，使得分给自己的财产少之又少。那无奈之下，景木竹牙一咬，心一横，决定效仿当年东南沿海穷苦劳动人民，冒死下南洋。在之后的30多年当中，景木竹辗转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尝遍了人间的疾苦，总算攒下了一份家业，也创办起了自己的农场。可就是在日子刚有起色的时候，二战又爆发了，景木竹的农场又被折腾得够呛。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景木竹是心灰意冷，再加上自个儿年纪也大了，于是就卖掉了自己的农场， 带着全部的身家和一家老小回到了广州，买了房子，买了地，重修了祖宅，打算在故乡安度晚年。时间这一晃啊，就到了1949年的11月，景木竹呢即将迎来自己60岁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大寿总要大操大办一下。依照着景木竹自己的意思呢，本来是不想折腾，可是架不住家里人的劝说，最后呢还是答应下来了。考虑到景家是广州的大户人家，家里人测算了一下，觉得至少要摆上25桌的酒席。为此他们特意向自家隔壁的小学借来操场，还请了专业的厨子，又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庆寿的启事。总而言之呢，是打算风风光光的办上一场。11月20号是景木竹做寿的正日子，景家人早早的起了床，一家人准备了吃早饭，就去隔壁小学校那边张罗着寿宴的事儿。然而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一伙抢劫犯冲进了景家，把一家的人给绑了起来，之后更是把家里的各种金银首饰、珠宝现钞搜罗得一干二净。这还不算完，您要知道，按照当时的规矩，亲朋好友参加景老爷子寿宴之前，总得先来家里头给老爷子拜个寿，送上寿礼，寒暄几句，然后再去寿宴现场。所以打从那天早晨9点开始，一波一波的客人来到景家。您要知道，景家这会儿可已经被劫匪给占了，这些客人就仿佛是自投罗网一样，一个个的被劫匪挟持，捆住了手脚，塞住了嘴，身上的金银细软则是被搜得一空。或许您会好奇，景家做寿的大日子里头发生这种事儿，难道就没人察觉到异常吗？当然有，此人靠着自己的警觉发现了情况不对，最终才从劫匪手中逃脱，并且报了警。那这人是谁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说实话，一开始周围人还真没注意到景家出事儿了。您想啊，景家当天有寿宴，请来张罗席宴的人都在隔壁小学那儿忙活着，压根儿没人注意景家大宅这边。至于那些来拜寿的客人，则是有一个算一个被劫匪给扣了。但是凡事总有个例外，大约上午10点钟左右，有一位叫做叶西生的客人登门拜访。这叶家呢，跟景家是世交。景屋主老爷子做寿，那叶西生早早的起床，带着一份价值不菲的寿礼就出了门。可是一到景家的门口啊，他就发现情况不大对头。按照常理，景老爷子做寿，那景家的大公子应该站在门口迎接各路的宾客。可现如今呢，这景家怎么宅门虚掩，门外站着的一个不认识的外人呢？虽说这外人倒是挺热情，见到叶西生上门，主动的就把他往屋里头请。可是等叶西生进了宅院，情况就更不对了。他常来景家，可是今天接待自己的全是生面孔。叶西生就随便地问了一句，就是这句话让劫匪露出了马脚。啊，敢问这位先生，怎么不见宗亲兄呢？他被我们老爷派去外地了。哦，景老太爷做寿，长子居然去了外地，到底是什么人？景老伯父，您在家吗？晚辈叶西生求见。
1: 兄弟们，上！
0: 劫匪正打算一拥而上拿下叶西生，可没想到的是，这叶西生啊，跟之前的客人不一样，他是个练家子，随手抄起桌上一个砚台，朝着人群便扔了过去。借着几个绑匪躲闪的功夫，他越墙而走，逃出了景家。脱险以后，叶西生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去报警。也是他运气好，就在离开景家刚跑了一条大路之后，就遇到了一支公安巡逻队。叶西生赶紧简单

0: 宾客身上掠走了现金、首饰、字画、中物品，合计金额是人民币14000元。但是您要知道啊，那个时候几分钱就能吃上一顿饱饭，所以您琢磨琢磨，这14000相当于是个天文数字了。鉴于这一起抢劫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性质恶劣，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力求尽快破案。然而就在人们为找不到线索犯愁的时候，第二起抢劫案发生了。就在景家发生抢劫案的当天晚上，广州德宣区著名的万丰饭庄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说起这万丰饭庄，那可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大饭馆，而且他家主打的就是川菜。您要知道，世人常说食在广州，粤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广州又是粤菜名店云集之地，一家川菜馆能在广州发展壮大，可见是有点真东西的。也正因为如此，万丰饭庄每天都有着巨大的客流量，饭庄二楼仅有的两个包间更是早早的被预定到了一个月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万丰饭庄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只见他们直奔二楼包间，推门就进。包间里的客人看见有陌生人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支手枪就顶在了胸口。后面的事儿就跟景家的情况类似了，客人们先后被捆住手脚，塞住嘴巴，之后身上的首饰、钱包、手表、钢笔被洗劫一空，有几位身上系着的名牌腰带都被劫走了。说到这儿，或许有朋友好奇，这可是饭店呐，这帮劫匪这么作案，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您要知道，当时的饭馆，特别是这种大饭馆的包间，讲究的就是保证客人的私密性。因为您不知道来这儿吃饭的都是什么人，谈的都是什么事儿，所以跑堂的伙计通常都离包间远远的。再加上这会儿劫匪动作迅速，打劫两个包间一共花费了不到20分钟，完事儿之后立刻逃走，连楼下的客人都没惊动。直到抢匪离开了10多分钟以后，有个伙计给包间上菜，才发现被捆了一地的客人们。鉴于这两起抢劫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性质恶劣，再加上作案手段极其类似，广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民警们怀疑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劫匪所为，可惜暂时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为了尽快的破案，以专案组组长厉良磊在内的民警们就立刻开始了缜密的调查。很快他们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两起抢劫案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罪犯们显然对受害目标进行过详细的踩点和调查，确保能够高效地实施犯罪。可是除此之外，由于这伙劫匪实在是经验丰富，作案以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景家的大公子景宗清登门拜访，带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人今天看见了劫匪，这让公安干警们非常兴奋。那么提供线索的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原来啊，就在景家大宅后门的小巷子里头有个尼姑庵，早年间这儿还有些香火，不过经过了抗战内战以后，尼姑庵早就衰败了，如今就只剩下一个50多岁的王老太太在这儿看守院落，平时呢靠摆个香烛地摊儿勉强为生。这天早晨6点多钟，王老太太正在出摊儿，只见巷子里头来了7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他们把自行车停在了摊子边上，为首的一个请王老太太代为看管，倒也不白看，而是给了他1块钱的看车费。这1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如此慷慨的看车费给王老太太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大约三个小时以后，王老太太看见这帮人拿着大包小包回来，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其实到这个时候，王老太太都没觉察这帮子人是犯罪分子，直到了晚上，她听说景家被抢的消息，这才意识到这几个出手阔绰的骑车人可能不是什么善茬，这才把消息通知了景家，进而通过景家联系到了公安人员。王老太太提供的线索无疑让公安人员感受到了一丝光明，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公安民警们是否能够把真正的罪犯找出来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专案组组长厉良磊听了老太太的报告，马上意识到当天晚上抢劫万丰饭庄的罪犯很可能也是骑车去的，所以他们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犯罪现场。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侦查员从现场发回报告，在案发当晚，就在距离万丰饭庄100多米的一家私营铁厂门口，也有人看到了七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把车锁在了铁厂门口的空地上，也是托了一个当地的居民帮忙看车，还给此人一包香烟作为酬劳。这消息基本上坐实了两起抢劫案是同一伙人所为。可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虽然在当年自行车是个贵重物品，可是广州作为大都市，骑车人何止千千万万呢？要怎么才能从当中锁定犯罪嫌疑人呢？厉良磊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研究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帮犯罪作案手法如此娴熟，绝对不是刚出道的新人，而很可能就是罪行累累的作案老手。既然如此，那不如就从看守所拘押的犯人入手，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和这些罪犯有关的线索。于是专案组的同志们立刻分散去了广州的监狱和看守所，提审了一批解放前后关押的刑事案犯，特别是犯了盗窃罪的罪犯。最终公安民警从一个惯偷那儿得到了一条可靠的情报，原来在当年的香港有一波专门做抢劫的罪犯，为首的一个叫做邵继祥，他们一共七个人，人手一辆自行车，作案的时候一律骑车出行，既为了提高机动力，也方便之后搬运赃物。七辆自行车一共14个轮子，所以这帮人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14轮党。听到这个消息，专案组判断从作案的手法上看，发生在广州的两起抢劫案很像是14轮党所为。看来这个团伙是从香港流窜到了广州，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此类案件继续发生，广州市公安局决定通过广播发布消息，提醒社会大众来关注成群结伙的可疑骑车人，一旦发现立即报告。在这条消息通过收音机传遍广州后不久，有人拨打了公安局的电话，提供了一条14轮党的重要线索。那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姓庄，是一个印刷社的小老板。3天之前，庄老板的印刷社里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此人要求庄老板代为印刷500张特别标签，图案的标记是一个位于正方形框里的自行车轮胎，轮胎上方有阿拉伯数字14斜向切入，浅蓝色的底儿，明黄色的图案，看上去很是醒目。庄老板接下了这单生意，双方约定4天之后取货。如今他忽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对14轮党的介绍，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印刷的这个图案那不就是14轮党的标志吗？这才赶紧地联系了公安机关。这个消息让厉良磊非常兴奋，

他立刻带人赶到了印刷社，决定在这里设下埋伏，等待嫌疑人前来取货，之后在暗中尾随嫌疑人，看是否能够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到了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果然有人来到了印刷社取货，然而这个人并不是之前上门订货的人。而侦查员呢，回忆了两次抢劫案的受害者描述的犯罪容貌，似乎也没有跟这个取货的人类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了稳妥起见，侦查员们决定先跟着这个取货人再说。让侦查员们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取货人带着500个标签直接来到了一家茶馆，点上了一壶茶就坐下来。大家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人呢，并不是犯罪团伙的成员，而是被委托来代替他们取货的。他在茶馆就是等着犯罪团伙们前来接头。事已至此，侦查员们决定继续埋伏下去，守株待兔。然而一晃3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跟取货人接头，别说侦查员们了，就连这个取货人也是一头雾水。最后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匆匆地结账，带着标签走人了。厉良磊接到侦查员的报告之后，马上意识到一定是之前他们对取货人的跟踪被人发现了。考虑到14轮党是一群惯犯，拥有极强的反侦查经验，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外。可问题在于，大家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一次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跟踪取货人，坐等14轮党上门接头，还是另外去寻找新的线索呢？公安干警最终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咱们下期接着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打了一整天，贵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贵军感到了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5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都是，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的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了我们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炸，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了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前留下了遍地的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地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墟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5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8、第9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贵军发生了误会之后，贵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猛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的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4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 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0: 1934年11月28日，是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的阻击，使界首至泉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29日天还没有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是另外的一种走向。但是11月28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29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区以东之关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28日晨从文市出发，29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区，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最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2个阻击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墟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墟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5师，因为13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5师这个时候实际上只有14、15两个团。28日，红军官兵刚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惨烈性立即让5师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在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324名，阵地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20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为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1934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险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心虚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

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29日天刚亮，桂军对新绪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的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了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的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地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的焦急。14团政委负伤了，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已经牺牲了，全团伤亡已经达到500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着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5师政委钟和兵向15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的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14团团长黄勉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的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5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够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的时候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的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着团长们上了前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勉昌交代完任务之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着心虚。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14团打来的。14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14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在新墟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29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4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得这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最前沿的是40师团，这个团在危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的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贵军和红军的尸体。师团团长沈树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们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树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1930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树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了。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师团团长。时年35岁的杜中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在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他对那个骑在战马上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师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的正面是湘军。29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20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与28日相比，湘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红一军团的小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金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豹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这里所有的小山岭一一的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的掀起来，把红军的攻势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角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几次近距离的战斗之后，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20

20。自从被留在了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泉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的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下午，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一师奉命在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之下向第二道阻击阵地转移。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的两个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其中的一个营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而出，追上了主力，另外一个营因突围方向上的误差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四周都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时，部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营长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我有把握，政委告诉过我，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向右面的大山靠拢，跟我走。此刻，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嚎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他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音，导演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二集。
2: 阿喜哥，阿喜哥，
3: 哎，走花，哎，来看看咱这葡萄苗子壮实的很呀、啊
2: 哦、可是全村算上个就三家子报名啊。
3: 啊，这么少
2: 啊、哦、都说要等等看，那四婶子还阴阳怪气地说，葡萄咱吃过磨种过，还和人家外国人比耳朵呢，说是谁种啊谁就是跟着疯子养土。
3: 我和季书记想到有可能会这样，
2: 你撂下自家的生意不做，自己掏腰包买苗子，他们也太……
3: 种葡萄前期投入大，三年才能挂果见着钱呢，大家没把握不敢种也正常。哎，没事啊，咱四家子先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等咱种成了，大家就都跟上来了。
2: 行，
3: 哎，不过有个人，咱一定要把他拉上。
2: 谁呀？
3: 三愣子。
2: 三愣子？他还在老家呢。再说了，他就是他烂泥巴，扶不上墙。
3: 一定要把他叫回来。你忘了呀？他在老家种过葡萄呀，有经验，关键是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2: 前些日子吧，他倒是托人给我捎过话、说是想回咱红四部，我没搭理他。
3: 哎呀，想回来就好嘛，三愣子可不是贪烂泥，劲儿使对了地方，那就是个致富能手了。
4: 2005年春上，磨破了嘴皮子，我终于把三愣子从老家请回来了。
3: 三愣子，三愣子，哎，三愣子，这边，
5: 哎哎，哎呀，哎呀，好嘞，能出来了。
3: 这啥东西啊？
5: 大黄。
3: 哎呦，
5: 我就怕人家不让上车嘛，我就一下把它塞到袋子里了。
3: 哎呀，还真是有你的啊！
5: 哎，
3: 走走。
5: 哎呀。我跟你说，这回有好兆头，我一说来，大黄就乖乖地跟着我来了。
3: 哦，
5: 要不我也不来。
3: 这大黄都成了你的主人了啊！来，上车。
5: 哎呀，哎呀呀呀，面包车，借谁的？
3: 我的，搞装修来回跑，有个车方便些。
5: 哎呀。万喜，鸟枪换炮了，
3: 咱们走。
5: 哎，不像我，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羊不让放了，天旱的地也种不成了。
3: 那你咋不早回来嘛？
5: 哎呀，回来枣花也看不上我嘛。
3: 还不是你不争气啊，咱红四伯现在变化大得很呀。这次回来啊，咱实打实地勤劳致富啊，我帮你。
5: 行嘛，反正你现在有钱得很。哎，你借些钱给我，听说范阳荣挣钱得很呢。
3: 你看你看，又来了
5: 啊，
3: 看啥都容易啊，那羊绒价格波动大，弄不好啊连本儿都赔了。咱呀还是安心种葡萄啊，你给我当师傅。
6: 哎，得得得得得，苦死了，冬天埋疼了，春天斩疼了，大黄你说是不是？哎，你看你看你看。
3: 哎，行了行了啊，那回去再商量啊。
6: 哎呀，这一路上把人还都给颠饿了。
3: 凤莲啊在家做着饭呢。
6: 那枣花在不在？
3: 你呀满脑子都是枣花。到了，三笼子下车。
6: 哎哎，大黄慢些慢些。
3: 凤莲，凤莲，
6: 嫂子上菜。
7: 上你个头。马万喜，你为啥要让儿子去福建打工的吗？你是不是他亲爹？
3: 哎呀，那个叫劳务输出，是为了让咱尽快脱贫致富嘛。大家都观望着呢，我是村支书，要带头呢嘛。再说让春雷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嘛。
7: 好你个头。
6: 哎，嫂子嫂子，
7: 我让你赶紧骗干，现在还要把儿子打伤。
3: 你
7: 瓦庄兄干得好好的。嗯，嫂子，你我不同意。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啊回头再商量啊。
6: 商量
7: 他们大的事你和我商量了啊，后天我就要走了。
3: 哎呀你别哭了，咱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再上啊。
7: 吃吃吃，我让你吃。
3: 哎，
7: 我让你吃。
2: 小琴吃啊。
8: 妈妈我也想吃鸡蛋呢。
2: 今天就下了两个，让姐姐和弟弟吃啊。嗯，妈再给你拿个洋芋去啊。
6: 枣花枣花
2: 呀，回来了呀。
6: 回来了。
2: 那你在万喜哥家吃过了？
6: 吃啥了？后院起火了，那凤莲把桌子一下子给掀翻了。
2: 啊，为啥？
6: 家务事嘛。哎呀，饿死我了，有啥吃的？
2: 只有洋芋啊。
6: 洋芋你行吗？
2: 那进屋吧。
6: 哎哎，进屋进屋。哎，这俩娃是？枣花，你又学上人了。哎呀，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8: 叔，这是我舅家的姐姐和弟弟，我舅和舅妈煤气中毒，我舅过来。
6: 啊，枣花你咋不早说嘛。哎呀，你放心，有我了，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就。哎呀，你咋摇头了嘛，我保证我再也不犯懒了，好好挣钱。
2: 我不能拖累你，你有个长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6: 你还是不信我，你等着我犯羊绒去，这回不混出个样子了，我杨三愣就再也不等你走花的门了。
2: 三愣子。

0: 三愣子这一走啊，就是三年。2008年，我们的葡萄终于挂果了。
1: 万喜，万喜，
2: 哎，
1: 过来歇歇。
2: 哎，好。
0: 哎，
1: 来，喝些水。嗯，啥天嘛，早晨冻的不行，晌午又热的不行。
0: 哎，那才好呢，昼夜温差大，含糖量高，品质好嘛啊。
1: 嗯。
0: 专家说呀，虽然咱是头次挂果，哎，那但是管护的好，哎，估计亩产呀能过千嘞。
1: 哎呀，真的吗？这三年没白下功夫。
0: 我可算算啊，一千13亩，10,000，3块多。哎呀，哎，咱这葡萄能卖4万多块呢。
1: 啊，才4万多？那也没有搞装修挣的多嘛。
0: 哎呀，你账不能这么算嘛，今年葡萄一成，明年村里就能大面积种植了，那一家10亩，那全村800多亩。
1: 就你能不够。
0: 哎呀，三愣子要是好好种葡萄，那今年就能翻身了。
1: 行了行了行了，那懒毛病改不了，你就不要白费劲苦了功夫了，狗改不了吃吃吃那个啥。
0: 哎哎，是啥的。
3: 爸妈。
2: 哎哎，
3: 福建的支教老师今天来了，我们终于有英语老师了。
0: 哦，哎呀，那好嘛，那你就跟着好好学啊，将来考大学啊。
3: 哎，我哥来信了
1: 呀。
0: 哎，
1: 快念念。
0: 对对对。
3: 达妈，小雪，你们好，家里都好吧？
4: 嗯，
3: 我在福建一切都很好，你们放心，领导让我当了班长，还要送我去学习培训呢。
0: 哎，
3: 说是要把我培养成红四补未来的人才呢。
1: 哎呀，好呀。
0: 哎，听听听听，咱娃出去学哈本事了，
1: 嗯，
0: 也长见识了。哎，要是搞装修，顶到头还是个泥瓦匠。
1: 哎，这又来了。豆腐三碗，三碗豆腐。
0: 哎哎，黄局长。
5: 哎，万喜啊，气象部门通知啊，后天会有20年一遇的寒潮天气，气温要降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
0: 啊。啊，那咱这葡萄，
5: 哎呀，必须采取保暖措施，否则不但没有收成，还会被冻死啊。
1: 哎呀，5月底下雪真是要人命呀。
5: 你不要着急啊，我再联系保温材料的货源

0: 个败家子儿，你给我站住！
1: 一用钱个60000都不卖。
2: 哎呀，你看这
1: 45000。哎呀，你看吧，这天马上黑了，再卖不出去就开回去算了。
2: 你让我想一下啊。
1: 快点快点。喂，季书记。
3: 万喜啊，在哪儿呢？
1: 我在街上卖车的嘛。哎，你别走啊，车我卖啊。
3: 赶紧回来吧，货源黄局长给联系好了，我们和农资站协调好了，钱不够可以先赊账，等收了葡萄后再补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就回去啊。哎，车我不卖，不卖了。
4: 红丝铺的葡萄树嘞，老妈的心儿醉嘞，老妈的心儿醉嘞。
0: 怪会编的。
5: 好，马烈，拉走。
6: 好嘞。
5: 哎，马叔，
1: 哎，
5: 这车是1160公斤，乘3.3，一共是3828块。
1: 哦，
5: 给，数一下对不？
1: 哎呀，那你都数好了，我还数啥嘛？
0: 你不数，我数。
1: 哎，
0: 苦了3年，总算等到这天了。
7: 老妈，
1: 哎，
7: 怎么样？
1: 哎呀，一亩收了1160，哎，另外3家子也差不多。
7: 那祝贺你们啊！头次挂钩就亩产过千，这在国内外都比较少见呐、啊，
1: 那也是人家专家指导的好啊。
0: 是啊，
7: 也是你们功夫下到位了。
0: 这可比种玉米一亩多3000块呀，吓人嘞。哎呀呀呀，3000块呢！哎呦，支书，你又发财了。
1: 四婶子，我发不发财不重要，关键啊是给大家把致富的路子给趟出来了。
0: 哎呀，早知道我也和你一起住上，这样就能年年数票子了。
8: 早知道尿炕睡筛子里，哼，当初还有人生俺们是疯子羊吐着你。哎呀，
7: 只要大家肯用心干，就能一起数票子。人家老马的葡萄为什么产量那么高？埋土斩藤，吸回剪枝，虫害黄忌，越冬黄寒，那是一丝不苟啊。光每天的天气记录就写了好几大本哦。
0: 哎呀，就是的，万喜。
1: 哦，
0: 你好好教教四婶子。
1: 啊，行啊，我妈的。
7: 万喜现在可是种葡萄的行家里手啊。过几天的葡萄交流大会上，还要请你们这位土专家推广种植经验哦。
0: 万喜，那我以后就叫你马专家了。万喜哥，万喜哥，
1: 哦，
0: 不好了。
1: 咋了嘛？
0: 拉羊油的车翻了，3万都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9: 哎呀，万喜，
1: 哎，
9: 我就差一丁点儿，我就见不着你了。
1: 哎呀，这不是又见着了吗？啊，那大夫说除了腿折了，其他地方都好着呢。啊，
9: 我就说嘛，我杨三老命大得狠着了，
1: 嗯，
9: 挂不了。哎，那以后我是不是就成了瘸子了？
1: 哎呀，你，
9: 哎呀，那枣花就更看不上我了，我不如死了。
1: 哎呀，看你这点出息，那枣花知道你出事了都急疯了。
9: 那他咋不来看我了？
1: 这不是回去给你炖羊肉去了
9: 呀。枣花，
1: 你招呼着趁热吃啊，我去取化验单去。
10: 哎，
9: 枣花，我就是想多挣些钱。我知道你嫌弃我了。
10: 我不是嫌弃你穷，我是嫌你不务正业，懒汉思想。

0: 枣花，我敢，我一定敢，我哪儿也不去了，一心一意的和你种葡萄。
1: 吃饭，先把腿养好了再说吧。
0: 哎，
1: 我跟你说，这次你再不听万喜阁的话，我就真不理你了。
0: 啊，
1: 哎，
0: 啊、
1: 吃呀，
0: 吃，啊，吃吃，我吃，我吃。
2: 哎呀，挨个站好吗？
3: 哎，三郎子，
2: 哎，
3: 给我登上十五亩。
2: 好，好，好，大家都保级，站好队。
4: 下一个，
5: 哎，给我登上十亩。三郎子，葡萄苗子啥时候到呢？不能错过了节气啊！
3: 就是嘛，
0: 放心，万喜说十天之内误不了你。先登记的，先领苗子。
2: 哟，保级，保级。
0: 急啥了嘛？
5: 哎呀，四婶子都排着队呢。
6: 三愣子，
2: 哎，
6: 我听说种葡萄不用自己掏钱嘞。
0: 对，扶贫工作组给咱争取的扶贫政策，免费给咱开沟架杆架丝，提供苗子。头两年的每亩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
6: 哎呀，
0: 每亩前期的投入1000多，政府全帮咱解决了。
6: 你是进了合作社，说话是梅花单手一套一套的啊！快给我写上，我家十亩。
3: 哎，后头排队去，
6: 有你啥事呢？啊，给我登上！
3: 哎，他们排队啊，不能给他登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袖子，扯上了吧？
5: 哎，汗衫扯上背心了。
6: 登晚了，今年又种不上了，好事全让有些人给占了。
0: 说谁呢？
6: 马万喜。支书才当了几年，小面包就变成大吉普了，他那钱哪来的？
3: 哎呀，那是人家以前搞装修，这几年住铺的挣下的。
0: 就是的嘛。
6: 别说的。
0: 就是。
6: 你见了，你见
0: 了。万喜为了咱大家伙富起来，自家装修的活都不干了，你不要眼睛睁睁说瞎话。
3: 说什么？
6: 是。我说瞎话，表面上为大家，其实全为了他自己。建档立卡我也申请了，凭啥没有我啊？凭啥有你和枣花？
0: 那
6: 凭啥？
0: 那是村民大会选出来的。
5: 哎，三老子爹妈和枣花男人走的时候欠下了一屁股账，你要吗？
3: 就是嘛，三愣子腿不好嘛，枣花一个女人拖了3个娃娃，他俩困难谁不知道？
5: 就是
6: 那你
5: 说啥了吗？
6: 三愣子，你费劲巴擦的巴结枣花，那是瞎子点灯白费了，人家早和万喜勾搭上了，你还在鼓里头蒙着了。
0: 放屁！你再胡说，我锤死你了！
6: 我胡说？前天晚上黑咕隆咚的，两个人在葡萄地里钻着呢，我亲眼看见的，帽子都戴上了。
0: 你。

0: 看我不撕了你的臭嘴！
1: 啊！啥意思？
2: 别打架！
0: 你连话都敢说！
3: 哎呀，不要打了！
4: 啊，甜水村产业加创业发展规划。哎，季书记，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必须快呀！咱们扶贫工作组的效率非常高，今天的会就是讨论确定方案，尽快实施。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决胜小康的战略，我们要苦干实干，早日让群众脱贫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下面呢，先请工作组的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啊。
6: 这个通过专家论证啊，政策咨询和走访群众，我们建议啊，把1000多亩撂荒土地进行整合，村民呢以土地入股，成立黄花菜种植合作社，集中种植，统一规划，共同经营，盈余分红。
4: 哦，哎，那个地都入股了，那村民们干啥去吗？
6: 到合作社打工啊，种植采摘，蒸晾包装黄花菜，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还可以成立蔬菜合作社，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哎，村里废弃的55个蔬菜大棚可以由市农牧局出资维修，安装自动卷帘机，统一种韭菜，冬季4个月4茬菜，每个大棚的收入可以达到15000元。
7: 啊，这么多？这么
4: 那不少。
7: 好啊。
4: 哎
7: 呀，
6: 销售的问题呢，我们对接了银川、陕西和甘肃的商贩。
4: 哎呀，想得太周到了。
5: 万喜啊，哎，平台搭好了，政策也有了，该你领着大家干了。
4: 放心，我肯定全力以赴，带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7: 对对对对对，加油干。
5: 好，过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
4: 怎么？
5: 咱们的扶贫工作组福建的挂职干部接替我的年轻干部，会继续帮助大家，我呢也会一直关注着咱甜水村，期待你们再打他个翻身仗啊！
4: 哎，对
7: 对对对，打个翻身仗。
8: 马万喜，跟我回家。
4: 干啥呀？开着会呢。
8: 开啥呢？这个村支书咱不当了。
5: 哎，为啥呀？
8: 再当下去家就要散了。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楚，你和枣花到底是咋回事？
4: 哎呀，你又听谁胡咧咧了吗？
8: 人家都看见了，你和枣花黑天钻了葡萄地里。
4: 钻到葡萄地里会发现？
9: 哎，是不是前天晚上？
8: 就是的。
9: 哎呀，那是看枣花一个人斩藤忙不过来，万喜和我们一起帮忙呢。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场，
7: 对对对，
10: 都在，
7: 都在，都在呢，
4: 还不赶紧回？
8: 我，反正咱不干了，出力出钱，还让人嚼舌头，往身上泼脏水。
4: 谁爱说让他说去？
8: 你非要干，咱就离婚。
4: 你，离就离，事儿没干成，那不能撂挑子。
5: 哎呀，万喜万喜，别说气话啊！
4: 这，
5: 凤莲呐。万喜他舍小家为大家当这个支书，确实让你们承受了个人的经济损失，让你也受了不少委屈啊。现在啊，有些人看着别人富起来了，自己着急，发泄牢骚也正常啊。等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大家的心就都敞亮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二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宁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英演播，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惠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兔子为什么只吃草。兔子只吃草的这个习惯不会轻易的改变，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已经适应了食草这一习惯。它们吃草就能够摄取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等养分。那为了撕碎猎物，狮子和老虎等肉食性动物的牙齿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兔子的牙齿和我们的咬齿一样有许多凸起，这种牙齿有助于咀嚼草类，是它们长久吃草进化而成的。那草食性动物和肉食性动物相比，不仅牙齿构造不同，消化器官也不相同。肠子是吸收养分的器官，狮子是肉食性动物，它们吃的肉含有许多养分，稍稍吸收一点儿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它们的肠子比较短。那兔子是草食性动物，它们吃的草含有的营养很少，需要较长的肠子来吸收更多的养分，所以呢，它们的肠子比较长。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个小知识，叫做会反刍的草食性动物。那像牛、鹿这类草食性动物啊，将咀嚼吞下的草再次吐出来嚼食的动作，动物学上叫反刍。因为怕被狮子、老虎等这些肉食性动物攻击，牛和鹿常常在短时间内快速吃下草料，久而久之的便养成了快速吃草的习惯。那匆忙吞下的草料难免会咀嚼不充分，这类动物啊就会在闲暇的时候通过反刍动作进行再次的嚼食。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啊，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故事家，他是来自马坡中心小学的郑子轩，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故事，向五星红旗敬礼。
6: 大家好，我是马坡中心小学的郑子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对伟大的祖国母亲献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祖国母亲，愿您越来越繁荣富强，愿您的锦绣河山更加壮丽，愿您的明天更加美好。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向五星红旗敬礼》。

同学们，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和鲜艳的五星红旗合过影。当我们少先队员佩戴着红领巾，像迎风飘荡的旗帜行注目礼，那是在向伟大的祖国深表爱国情。当我们积极参加以红色景点航天精神为主题的活动，我们也一定会想起这夺目的五星红旗。它见证过华夏大地的苦难岁月，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辉煌荣光。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国人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们的眼神里满是对新中国的炽烈热爱。后来，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群体陆续规范了敬礼动作，才有了我们现在遵守的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的少先队礼。当红旗的足迹越走越远，华夏儿女的探索之路也逐渐广阔。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带着国旗图案飞向了太空。2008年，翟志刚叔叔在太空出舱，亲手高举五星红旗。这些神圣时刻都是在向伟大的祖国庄严敬礼。现在每当听到雄壮的国歌响起，我们都会看到庄严的敬礼姿势。从奥运场馆到宇宙太空舱，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总有一面红旗让中国人心潮澎湃。如今的天安门广场，黎明前就出发的人群络绎不绝，只为等待升旗仪式的到来，共同致敬这心中的红色信仰。这面五星红旗，它接过战火里的呐喊牺牲，它接过时代建设者的辛勤汗水，它又轻轻伴随我们少年成长。如今全国14亿人的心跳仍以这一面旗帜供酿着最红最暖的中国颜色。当我们每一年为庆祝祖国母亲生日，一定会绘出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我们手绘中国梦，让我们坚守炽热的爱国情，让我们向五星红旗庄严敬礼。

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张弛，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们的祖国，它叫中国。它像一只雄鸡，屹立在地球之上，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当雄伟的天安门迎来第一缕曙光，历史的钟声在耳边久久回荡，一位巨人的宣告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东方。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在流淌，巍峨耸立的泰山是他不屈的脊梁，古老的长城像巨龙蜿蜒在群山之巅，守护着这片土地历经风雨沧桑。我们不会忘记那艰难的岁月时光，列强的侵略让祖国遍体鳞伤，但中华儿女从不曾低下高贵的头颅，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荣光。看，如今的祖国到处充满了力量，高铁如巨龙飞驰，穿梭在大江南北，神舟飞船翱翔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5G 网络让世界变得如此之近，校园里我们快乐的学习和成长，老师的教导像明灯照亮前方。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栋梁，要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您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在您的怀抱里我无比温暖和自豪，我愿永远陪伴您走向更加辉煌的远方。

家好，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魏子彤。10月1日国庆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处处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与昌盛。就像我每天都能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祖国给予我们的。我深知，正是因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才有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我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富强。我也会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读中国》。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歌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老父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7: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锁定 FM92.9。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8: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7: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一起来运动。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4: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0: 普及疾病常识，
11: 提供养生知识，
1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2: 名医坐诊，将医院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各位好，我是大郭。
13: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治医师柯丹医生，欢迎柯医生的到来。
12: 欢迎柯医生，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在那个声音当中相见。
12: 提到世界关节炎日呢，我们就能想象到世界关节炎日，可能这个病呢，最开始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或接触过的一个疾病。但是作为世界关节炎日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病对我们目前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4: 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因为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组织其实就是咱们的骨骼了啊。骨骼就形成了咱们的关节，只要我们就是做任何动作都需要通过咱们的关节去完成，所以咱们的关节对于肢体的一些运动的支配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功能的实现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3: 那像一般得这个关节炎的人是不是还是挺多的？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提到关节炎，大家并不陌生。哎，但是呢，一提到说风湿性关节炎，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又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关节炎，大家就觉得，哎呦，那我得的到底是哪一种啊？这当中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14: 确实是，现在就是咱们的关节炎呢，这一大类疾病，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的就是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在这个三大慢性病之后的，就是第四大的一个慢性病关节炎。最最常见的关节炎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骨关节炎，而且这个关节炎跟年龄有极大的关联性，有可能就是大家在年龄大了之后，到一定程度都会得了一种疾病。除此之外的话，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包括类风湿关节炎， 还有咱们的痛风性关节炎，在咱们日常生活中都是还比较常见的。
12: 嗯，像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可能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得关节炎。那会不会真的有人他一辈子不会得关节炎？
14: 这种可能性其实上来说还是微乎其微的啊，但是的话，但它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比较轻，所以它会比较忽略啊。比如说关节炎常见的一些症状就是一些关节的沉僵，比如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出现发僵的情况，然后疼痛，然后严重的时候会有一些关节的肿胀，然后伴有一些功能的障碍，比如说手关节不能握拳啦，咱们膝关节不能够上厕所呀，不能蹲下，不能上楼梯啊，这些动作。当然有一些关节保护特别好的人的话，他可能仅仅有一些发僵的一些感觉，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13: 那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关节炎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发僵的这种情况，还是说这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一个体现？
14: 大部分关节炎都会出现这种沉僵，但是沉僵的时间的长短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因为它的炎症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的沉僵的时间一般会在一个小时以上。而像骨关节炎，它的主要是一些关节结构的一些变化，就是一些骨质增生的一些改变，它的炎症相对弱一些，所以它的沉僵的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内。
12: 半个小时以内，
14: 对对，可能你早上起来刷个牙洗个脸，这种沉僵的症状就已经没有了。
12: 所以说这时候呢，可能大家意识当中会觉得，哎呀，我可能睡觉压着胳膊了，缓一缓就好了，或者我活动活动就缓开了，但其实就是早期关节炎的一种症状的表现。
14: 对对对，您的这种提示还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2: 那你想，我这个好奇，我自个人问个问题，我平时有个掰手的习惯，就这个手指节啊会掰掰，就一下就响，这个会不会也会引起日后会有关节炎情况的发生？
14: 原理上来说哈，在那个关节发响的话，它主要是关节腔里面的压力突然一个释放，然后发出了一个声音啊。但是这种突然之间压力的一个改变的话，其实对咱关节周围一些肌腱呀、韧带啊还是有些影响的。这种肌腱韧带如果说松弛之后，就可以造成咱们关节的稳定性变差，是会造成关节炎的发病率增高的。
12: 哎呀呵，我跟你说真的，就这个手部这个动作啊，我从基本上上初中就开始就掰了，因为那时候你干嘛呢？看武侠电影，
13: 对，
12: 人家、
13: 热身的时候，
12: 对，咔咔咔一顿响，就觉得哇，这特别酷，特别帅这个动作。所以听到了吧，这大家真的就没事别老掰自己的手。另外啊，就是您看看，有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如果没活动开，下蹲，这膝盖也会吧嗒一声，或者脚。

0: 情况，就是这个大拇指啊，在不受控的情况下就自己抖，抖这根关节炎有关系吗？
1: 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
0: 关系不大。
1: 这种抖的话，也许可能是在支配自主，咱们关节或拇指周围的神经它劳累了，它会出现一些不自主的抖动。
0: 哦、明白了，嗯，这个石头我放下了，但是我这个掰手这十多年呢，我觉得
1: 这毛病也得改了。
0: 我这个老了得多多注意了。像刚才您提到了哈、啊，这个关节炎跟这个年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1: 对对。
0: 那在我国目前当中，这个患关节炎的这个年龄的分布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1: 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关节炎啊，或者说咱们关节炎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我们去课本上一翻的话，应该有100多种啊。
0: 那么多？
1: 对，
2: 一百多种关节炎啊。
1: 对，所以它的病因呢，背后的那种色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目前就是全世界，包括中国最常见的关节炎，还是我们所谓的叫骨关节炎啊，就是大部分老百姓说的关节炎。这种疾病的话，一般来说是见于年龄比较大的那个男同志或者女同志啊，然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部位主要在咱们身体一些负重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咱们的腰啊，咱们的大胯，咱们的膝关节，咱们的脚踝，只要您站起来，是不是这些部位都是要负重的一些关节？
0: 对
1: 对，这些容易出现骨关节炎。那么怎样诊断是不是的呢？很多老百姓他会去拍一个片子，
0: 对，
1: 哎，大夫说，哎呀，你这长骨刺了啊，实际基本上就可以等同为是个骨关节炎啊。
0: 哦、
1: 我们俗语说长骨刺啦，骨质增生啦，实际上本质上是个骨关节炎。
0: 明白了，
1: 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骨刺就是骨质增生吗？
1: 是它的一个民间俗称
0: 啊，民间俗称，
1: 对对，
2: 骨刺是民间俗称，
1: 对，
2: 是吧？完，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骨关节炎。
1: 对，年龄偏大的啊、
2: 那如果说一旦检查出这个骨关节炎了的话，咱们一般会怎么办呢？
1: 像骨关节炎的话，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它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长年累月慢慢的形成的一个过程。然后如果说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般是对症的治疗，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让这个骨刺完完全全的消失。所以一般是对症的治疗。比如说你出现关节疼、关节僵，我们会让他关节保暖啊，关节休息，然后会建议他可以暂时口服点非甾体抗炎药啊，把这疼痛的症状缓解过去。然后会对他的生活进行一些指导，比如说你要是那种手关节那种骨关节炎就长期干活引起来的话，那您的家务活就得让家人帮您分担一点了，或者让洗衣机啊、洗碗机啊帮您分担一部分。
0: 嗯，
1: 如果您是膝关节的这种骨关节炎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您一定要避免这种爬楼爬山这种锻炼的方式啊，比如说您改成骑自行车或者游泳这种咱们膝关节不负重的锻炼方式啊。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您一定要控制好您的体重。如果您的身高跟体重不相匹配啊，是完完全全一个超重或者肥胖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您只要站起来，您的下肢的关节都是一个超重的状态。所以话，控制体重能够减轻您的70%的这些难受的症状。
0: 哇，这个数字还挺高的，70%呢。
2: 这个肥胖体重跟这个骨关节炎影响那么大。
1: 对对，它的关系非常大的。
2: 那年轻一点的人是不是如果长期这个一直超重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炎？
1: 对，就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哈，他年轻时候就是个小胖子哈，那么他可能发病的年龄就会提前，那40岁甚至于35岁左右，他就可能会出现关节炎的症状。我们门诊真的接触到过一些这样的患者。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瘦孩儿哈，或者体型比较匀称的小孩的话，他可能到50多岁、60多岁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明白了。你像我这个常年掰手的这个，我跟你说，50、60，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个情况啊。
2: 好在你这个
1: 身
2: 体重，
1: 对对，你的身材特别好。
0: 但是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提到了骨刺，说实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感觉有疼，因为有刺嘛。这个骨刺这个情况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吗？
1: 当然会影响了。为什么会长骨刺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您的身体的关节哈，它支撑不起你的重量的时候，但是又必须去承担这个重量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出现一些东西，我就会多长出一块骨头出来去帮助我去承重。但这个骨头它又是长在不该长的位置出来，当我的关节活动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些异物，就会出现这种摩擦的症状。摩擦的话就会摩擦到咱们关节表面的一些软骨，而且软骨表面是有丰富的神经在里头的，所以就会刺激到这些神经，引起到疼痛的症状。
0: 懂了，
2: 难怪叫骨刺。
0: 对，原来骨头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当它支撑不住的时候呢，它会起一个小刺儿保护自己，来支撑那个力量，得帮助它。

0: 但是这个刺儿呢反而没起到帮助性作用，起到伤害性的作用，
1: 对对
0: 啊，这样就形成了骨刺。所以说刚才您提到了控制体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平时咱们不要让这个骨关节承重压力过大，
0: 嗯，
1: 是吧，
2: 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帮助作用。
2: 因为我们就是见到过一些就是我们父辈的人吧，他们就是那一辈子的人都干得特别苦，
1: 对，
2: 比如说在矿上那种长期背或者拿很重的一些货物的话，
0: 嗯，
2: 像他的腰椎的骨刺是非常明显，
1: 嗯，
2: 然后可能年龄大了之后他的膝关节就已经完完全全的间隙都变狭窄了，就呈现那种像 O 型腿或者 A 型腿那种改变，
0: 嗯，
2: 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一些手术去辅助治疗了。
0: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正常的这个腿型是直的，但是慢慢的可能由于负重的原因或工作的原因，压力，其他的实际压力原因，这个腿变成了 X 型或者是 O 型，其实很大的概率就是因为关节炎。
2: 对，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咱们的正常的关节的那种位置已经改变了，
0: 哦，
2: 啊，就会出现出那种异常的一种表象。
0: 哦，就是说白了，我可以这么理解为他希望能够腿继续支撑这个力量，但是直的时候支撑不住了，他发生了一个改变。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对，但是更多的话是因为这种外力的作用，让咱们的关节的就是出现一种偏拉的那种感觉，
0: 嗯，
2: 把它拉歪了的那种感觉。
0: 对，
2: 哦，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腿呀、啊、什么膝盖呀、啊、疼，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发现你自己的腿型可能没有曾经那么好了，
0: 嗯，
1: 咱也要谨慎啊，防范这个可能是骨关节炎。
0: 对
2: 对。
1: 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也怕自己得这关节炎，
2: 嗯，
1: 包括您也说到说要控制好体重啊，防止就是说给这个膝盖增加压力。那你像运动的话，您比较推荐就是说哪些这个活动和运动方式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呢？
2: 像一般的话，咱们如果是年轻人啊，
1: 嗯，
2: 像这种慢跑呀或者快走的方式，对咱们的关节来说是没有多大损伤的啊，
0: 嗯。
2: 但是那种短，就是要像运动员那种强度的那种短。那种短距离快速冲刺的话，
0: 嗯，
2: 对，他们都会有运动伤，对不对？
0: 对
2: 啊，所以对关节啊也是一种损伤啊，
1: 嗯。
2: 然后的话，我建议年轻人就是在您正常的身体能承受的运动情况下的话，尽量的话让咱们机体的，尤其是下肢的一些肌肉的更加多一些啊。有了肌肉的支撑之后，你的关节啊，它就像多了一层保护，所以你得关节炎的概率也会相对的少一些。
0: 对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就让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健身当中人家说健身不练腿就等于白练是一个性质，就你把上肢可能练得再发达，什么胸肌啊，什么这个胸这个肋手臂的这个肌肉，但是你可能随着上半身肌肉的增长，反而会给下半身的膝盖增加了压力。
2: 对，因为咱们人是要活动的，一活动你下肢的关节都是要活动的，上肢关节可以不动，对不对？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手腕这些动作基本上没什么动作，
0: 对，
2: 是没有什么任何负荷的，
0: 嗯，
2: 但只要你站起来，你下肢关节都是有负荷，
1: 嗯，
2: 所以下肢的关节的肌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啊，
0: 所以
1: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跳绳，
0: 嗯，
1: 啊，或者说有这个打篮球有很多的弹跳动作，
2: 嗯，
1: 这种它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其实运动的时候是不会损伤膝盖的。
2: 对，只要您不过量，不像运动员那种专门的过量的话，对关节是没有太大损伤的。
1: 哦，那如果说对于中年人呢？
0: 嗯，
2: 对于中老年人的话就不太建议这种太刺激的一些锻炼，
1: 嗯，
2: 啊，就比如说那我们就进行一些不负重的锻炼，比如说您骑自行车，对不对？
1: 嗯，
2: 啊，您的大部分重量是在那座位上压着站，
1: 嗯，
2: 没有直接在您的膝和踝上面啊，或者游泳，对不对？
0: 嗯，
2: 游泳您在身体当中你是漂浮的状态，
1: 嗯，
2: 所以您的髋呐膝啊也是没有太多重量的。
0: 嗯，
2: 像这种方式的话还能锻炼全身的一些肌肉和你的心肺的功能，
0: 嗯，
2: 但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0: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关节膝关节没有问题，
2: 嗯，
0: 然后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保护膝关节的过程当中应该增加腿部力量的训练，那作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话，您为我们推荐几个简单的动作来如何能够提高一下自己小腿啊包括这个大腿这部的肌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练一下。
2: 嗯，就是我们在病房当中也经常会指导一些患者做这些锻炼啊，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关节比较重的病人，他会出现行走或者支撑的一些受限哈，
1: 嗯，
2: 最最简单的话，就比如说您躺在床上啊，把您的脚大概抬高30度左右，
1: 30度，
2: 然后使劲的勾您的脚啊，脚踝使劲勾， 然后你会感觉到您下肢的肌肉是不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小腿，
2: 哎，
0: 嗯，
2: 小腿最明显，大腿也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0: 嗯，
2: 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0: 这有点像舞蹈动作当中的绷脚，
2: 哎，绷脚勾脚这些动作，
0: 啊，
2: 其实都是对肌肉的一个刺激，一个锻炼，
0: 你可以先绷坚持不住之后，然后再变成勾，
2: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抬高30度，尽量脱离床面的支撑，
0: 啊，脱离，
2: 啊，
0: 然后这勾完之后再受了之后呢接着绷，循环慢慢做这个动作，
1: 哎，这个动作我特别喜欢，嗯，首先都不用站起来，
0: 但你知道有一点啊，我又担心，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在绷再勾一会儿之后，我这脚容易抽筋儿啊，
2: 确实是我练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情况，
0: 哎，
2: 所以您开始的话，嗯，这种力度或绷的幅度可以慢慢的增加，别，
1: 嗯，
2: 一开始就达到最大的幅度。
0: 柯医生，我这儿马上要好奇问您问题，就当我这个绷啊勾啊之后啊抽筋的时候呢，我马上有一个质疑，我是不是缺钙了，
1: 是吗？
2: 如果您这个年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您，可能性非常小，
0: 哦，
2: 啊，但如果是个年龄大的人的话，我可能会给他做个检查，看他是不是缺钙啊，
0: 嗯。
2: 为什么说对于您这么年轻的小伙来说，我说你不会缺钙呢？因为人的钙质的下降，一般在35岁以后才逐渐的一个下降。
0: 嗯，
2: 像男同志一般60岁以后啊，女同志大概在50岁以后会出现骨质疏松啊，
0: 嗯，
2: 我们叫骨质疏松。
1: 嗯，
2: 那么怎么解释您这抽筋的表现呢？
0: 嗯，
2: 结合您在北方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说北方呢？因为北方的日照是极度的不足的啊，
0: 嗯，
2: 大概只有每年的夏天相对会好一些。
0: 嗯，
2: 日照不足就会造成什么呢？维生素 D 的一个
1: 缺乏，
0: 无法让钙合成。
2: 对，维生素 D 的缺乏就会直接导致咱们的一些抽筋的一些表现。
0: 哦，
2: 啊，
1: 哦。我只知道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钙不容易吸收，
0: 嗯，
2: 但是也会导致抽搐啊，
1: 哦，
2: 而且在北京这个地区啊，有过研究，到冬天的时候90%以上的人维生素 D 都是缺乏和不足的，
0: 90%，
1: 嗯，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口服吗？口服药物？
2: 维生素 D 的话怎么合成呢？首先它也非常便宜哈，
0: 嗯，
2: 通过晒太阳啊就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可以说是不要钱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嗯，
2: 但是的话它需要什么呢？第一个日光的强度啊，
0: 嗯，
2: 第二个照射的时间，第三个你皮肤暴露的面积，
0: 嗯
2: 啊，比如说你冬天即使你去晒就存在不足，第一个你的日光强
1: 度
2: 不够，
0: 嗯，
2: 第二你就露一个脸面积太小了，
0: 对，
2: 夏天相对会好一点，第一个它强度比较够，第二个我们胳膊腿可以露出来晒，对不对？
1: 嗯，
2: 相对会维生素 D 会好一些，
0: 哦，
2: 所以对于在咱们北方北京这个地区的话，除了夏天之外剩下的三个季节其实都推荐大家可以常规的口服一点维生素 D 补充剂，
0: 维生素 D，
1: 嗯，
2: 对对对，
0: 啊，
2: 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先做个检测啊，咱们就更加有目的的去补充 了，
0: 你看我之前节目当中还跟这个我搭档聊过，我说今年好像这个女性朋友们这个防晒的意识更强了，恨不得把夏天把自己捂得只露俩眼睛就在外面，
2: 确确实实
1: 为了这个防晒和抗老嘛，
0: 啊，对，
1: 都做了不少的功课，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像穿防晒服什么的话是不是也是会导致这个维生素 D 补充不足，
2: 对对，无论说是你用遮阳伞还是用防晒服，
1: 嗯，
2: 还是涂防晒霜啊，
0: 嗯，
2: 或者说你在家里隔着玻璃晒太阳都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
1: 嗯，
2: 啊，都是这种无效的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途径，
0: 啊，没用
2: 没用，
0: 嗯，
2: 隔着玻璃晒没用，你涂着防晒霜晒也没用，
0: 对，我刚才想问了，我说即使我只露个脸在外面但我涂了防晒照样也没有用，
2: 没有用，
0: 啊，
1: 没有，这看来突然间觉得有的时候身体健康和爱美之间吧，
2: 嗯，
1: 你还得有点取舍，
0: 但很纠结呀，你说我为了补维 D 我得晒太阳，我为了美我得擦防晒，那我这擦了防晒又补不了维 D， 他俩一直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
2: 所以咱没有办法，只有退而求其次可以口服那种维生素 D 补充剂，
0: 啊，对了
2: 对，
0: 那
1: 柯医生您看那个就是咱们刚刚说到这维生素 D 哈，
0: 嗯，
1: 如果说长时间缺乏的话它有没有可能也会跟咱们这关节炎到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2: 维生素 D 现在它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啊，大家早期觉得它只是跟咱们骨质疏松相关系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它可以促进咱们的钙的吸收啊，
1: 嗯，
2: 它比如说咱们正常人比如说你口服碳酸钙它的吸收率大概是30%-40%左右，
0: 嗯，
2: 而加维生素 D 之后这个吸收率可以在60%-70%左右啊，可以帮助咱们钙的吸收，
1: 嗯，
2: 但是随着现在研究越来越多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包括前段时间的新冠，
0: 哦，
2: 也有很多关系，对不对？
0: 嗯，
2: 就维生素 D 低的人他可能这种感染的这种程度，啊，
0: 概率会大一点，
2: 概率啊或者病情程度啊会要大一些，
0: 嗯，
2: 而且它还跟咱们的免疫功能 跟咱们内分泌的一个代谢，甚至于跟肿瘤都有关系。
0: 哎呦，
1: 哦，太重要了！
2: 现在维生素 D 的水平非常非常关键。
0: 你看，
2: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完之后，我下节目之后我得去买维生素 D 吃去。
1: 你先检查，先别盲目吃。
0: 对，所以说医生说了啊，别说这个好像这个，首先这么重要性、严重性是有的，但是不要说，
2: 嗯，
0: 听完之后咱马上就是马上就去买这个东西去补着吃，
2: 对对对，嗯，
0: 正常的一些饮食当中也是能正常摄取入的。
2: 嗯，确实有些饮食当中含D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嗯，
2: 但是可能跟咱北方的人的习惯不太一样啊。
1: 嗯，
2: 一般来说，比如说这鸡蛋黄里头，
0: 嗯，
2: 还有维生素 D， 还有一些坚果里头，
0: 嗯，
2: 然后就是再次就是深海鱼油里头，深海鱼啊，
0: 哦，
2: 比如三文鱼啊、鳕鱼啊里头，
0: 嗯，
2: 这种油脂比较丰富的鱼里头还有维生素 D。但可能吧，咱们北方地区是不是接触的相对
1: 吃这个深海鱼，
2: 哎，
1: 价格更高一些，
2: 对，价格偏高，所以说不可能满足日常的需求。
0: 哎，
2: 嗯，啊，鸡蛋的话，它又存在一些胆固醇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一周也就五个鸡蛋吧，对吧？
0: 嗯，
2: 所以是远远不够的。
0: 哎呀，
1: 哦，
0: 那照这么说，我每天早上吃俩，还是又赚着了一些。
2: 但是你要一天吃100个鸡蛋黄才能满足一天的需求啊。
0: 哦，
1: 要这么多的量。
2: 对对，
0: 哇天哪，
1: 哦，
0: 那你看有人说了，我不吃鱼，那我吃鱼油行不行？
2: 鱼油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啊，对对，
0: 啊，
2: 它里面含有一部分维生素 D，啊，
0: 嗯嗯嗯。那刚才我们从饮食上说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说回运动，那比如说我们在增强腿部肌肉这一块还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勾脚以外，您再帮我们推荐两个。
2: 还比如说咱们在日常站的时候啊，你可以做一些伸抬腿的一些动作啊，就是高抬腿，
0: 嗯
2: 啊，这个动作大家都比较熟悉哈，
0: 嗯，
1: 就是站着的时候高抬腿，
2: 对对，高抬腿，
1: 嗯，
2: 啊，对吧，你可以感觉到肌肉会比较酸啊，
0: 嗯，
2: 如果你做的比较快，数目比较多的话，第二天明显的感觉到咱们肌肉发酸了，对吧，
1: 是
2: 用到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您找了一面墙啊，
0: 嗯，
2: 然后您就靠着墙做那种深蹲的一些动作，
0: 嗯，
2: 就是后背是这种垂直的，
1: 挺直，
2: 然后对，靠着墙上的，靠着墙，然后咱们膝盖呈一个90度的弯曲，打开与肩同宽啊，
1: 嗯，
2: 这样从短时间慢慢的延长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大腿会不停的发抖发抖发抖，
0: 对，
2: 都不是自己的腿的感觉了，
0: 嗯，
2: 啊，
1: 而且这三个动作其实难度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对于像这个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非常适宜，
2: 对，
0: 对，
2: 而且也不用去健身房，
0: 嗯，嗯，对，很实用的。那您看刚才我们从饮食上面日常的保健当中说了很多，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治疗，
2: 嗯，
0: 那如果说我到医院做完了检查之后真的是确诊是关节炎了，那首先咱们得确诊一下到底是具体哪个部位，对不对，然后再针对这个部位的情况进一步的下一步的用药，
2: 嗯，
0: 那在用药这方面我们目前都会使用哪些药物呢？
2: 嗯，首先说咱们去医院呢啊，就是您要找专科大夫啊，
0: 嗯，
2: 去明确您的关节炎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啊，
1: 嗯，
2: 然后不同的原因的话它治疗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是骨关节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2: 还是痛风关节炎，它的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啊。咱就打比方说咱们最最常见的骨关节炎来说啊，
0: 嗯，
2: 如果说您确诊是咱们膝关节的个骨关节炎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您首先是一个开一个健康处方吧，
1: 嗯，
2: 啊，会指导您一些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嗯，
2: 比如说会给您计算一下您的 BMI 指数，
0: 哦，
2: 啊，就是，咱们的
0: 体重和
2: 身
0: 高，
2: 对对对，这么一个比值，如果说超出了咱们的健康范围的话，可能会建议您控制一个合理的体重啊，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建议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尽量可以吃一些深海鱼这类的食物，对关节比较好的一些食物啊，
0: 嗯。
2: 第三个的话就会给您再评估一下您有没有骨质疏松和肌肉减少的情况，
0: 嗯，
2: 如果有的话它可能会同时治疗骨质疏松和肌肉衰减啊。第三个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咱们说的药物的治疗了啊，
0: 嗯，
2: 药物治疗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三大类吧。第一大类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治疗，
0: 嗯，
2: 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
0: 嗯，
2: 啊，但这类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它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或者说引起肝功能肾功能的一些问题
0: 损伤，
2: 对，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嗯，
2: 啊，
1: 嗯。
2: 第二大类药物的话就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就我们叫这个氨糖软骨素，或者在我们医院叫做那个盐酸氨基葡萄糖，
1: 这是管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一个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药物啊，
1: 嗯，
2: 我们可以理解为像关节里头上油了，让关节润滑了，
0: 哦，
2: 啊，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2: 啊。还有第三大类药物的话，就可以关节腔里头注射类似于硫酸软骨素这类的药物，叫玻璃酸钠或者叫透明质酸钠，相当于往里头直接打油这么一个道理。
0: 哇，这个是不是更疼一些呀？
2: 嗯，会有点疼痛，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会用点小麻药减轻这种疼痛的程度，
0: 嗯。那这种是不是当效果来说来得更快？
2: 它因为它那个 直接到达咱们关节的局部，它浓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但是这种就属于可能这个关节炎的情况比较严重了，才会采取这种办法。
2: 对，
0: 如果说没那么严重的话，口服药物就可以了。
2: 对，我们还是优先改善生活方式和口服药物。
1: 这个总共有三个方面用药的这个指导，是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三点呢，就是说直接注射的这种像润滑油一样，
2: 可以。

0: 这么理解、哦、一般打比方这么说、
1: 嗯、对吧，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比如说一辆这个自行车老了之后咱给它上这机油、哎、
2: 对
0: 对
2: 是个轴承啊、嗯、那个位置
0: 对对
1: 是、嗯、这个骨关节炎啊真的是我见到的可能会是最多的一种关节炎了，
2: 嗯，
1: 尤其是多发生在老年群体，
0: 对 对, 对，
1: 那你像今天咱们也说有那么多种的关节炎、嗯、除了骨关节炎以外像中年群体可能会更加常见的是什么类型的关节炎呢？
0: 中年群体尤其是女性啊，最常见的关节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门诊见到比较多的一大类病种。
1: 女性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对对对，这种关节炎的话它跟咱们的骨关节炎不一样啊，骨关节炎主要在身体的负重的部位，对不对？
1: 嗯，
0: 但类风湿关节炎的话它一般在咱们手上的这种小关节比较多见，
2: 嗯，
0: 包括咱们手腕啊、手部的小关节啊，还有咱们肩关节、膝关节这种活动度比较大的、滑膜比较丰富的关节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基本上是左右对称的出现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关节炎它会关节肿和沉僵特别明显、
1: 嗯、
0: 啊，你可以看到它的手指啊就肿得像个咱们以前纺纱那种梭子一样的梭形肿啊、
1: 嗯、
0: 而且早上你可能一上午这种沉僵感都不能够消失、
2: 嗯、
0: 啊，
1: 那判断这骨关节炎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也可以观察是否肿？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如果一旦出现关节肿你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可能性会很大、
2: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风湿免疫科让大夫给您进行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最后确诊这个疾病。
2: 嗯，对，你像说到这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在我看来这个我这关节炎应该看骨科才对，但其实如果对症选择诊室的话还是要选择风湿免疫科。
0: 对对，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建议患者怎么去分诊的啊，
2: 嗯，
0: 如果说你有明确的一些外伤啊，比如说你磕着碰着了出现关节疼痛，或者说哎你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些局部的疼痛，
2: 嗯，
0: 您去外科看一看就排除一下骨折呀或者你骨裂的一些情况、嗯、如果刨开这些因素的话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
2: 嗯，
0: 最好是去风湿免疫科就诊。
2: 嗯，因为现在科室真的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我像您刚才说的我这手指头这肿了然后关节这是疼了、
1: 嗯、
2: 我还可能有挂一个科疼痛科，
1: 对，
2: 哎，我这儿疼了您帮我看看怎么让它不疼，是不是这就完了？但其实的话
0: 对对
2: 医生会告诉你这跟这个关节是有着非常大关系的、
1: 嗯、
2: 要去风湿免疫科来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2: 嗯、
1: 如果实在拿不准的话咱们走到这个导诊台咨询一下啊，
0: 对对
2: 对，
1: 防止这个跑错了、嗯、那刚刚说到女性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男性群体的话可能多发的还有哪些关节炎呢？
0: 这点我就要抱怨一下男同志了啊，当男同志比较生气啊、
2: 嗯、
0: 就在门诊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女同志都是骨关节炎。
1: 嗯，
0: 为什么骨关节炎多呢？因为她干家务活20年30年的干，她的手就特别累啊，就出现那种骨刺特别多啊、
2: 嗯、
0: 特别疼来的。而这种情况在男同志身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2: 哦、
1: 类风湿性关节炎男同志这个少见，
0: 手上的骨关节炎
1: 啊、哦、手上的少见、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男同志到我们科来比较多了一大类疾病是啥呢？痛风关节炎。
2: 喝酒喝的、
1: 嗯、
0: 喝酒绝对是一个诱因啊，
2: 嗯
0: 啊，就是青年的男性啊这种痛风性关节炎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一般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嘌呤高的这种饮食的一些诱因，比如说爱喝酒啊、
1: 嗯、
0: 爱吃一些卤煮呀动物内脏这种情况，或者爱吃海鲜、
2: 嗯、
0: 啊、
2: 哎、呀
0: 这种情况。
2: 你看您描述完之后小酒局就是摆上了这就啊。
1: 你知道我跟他一想完之后我觉得我虽然是女性哈、啊
2: 嗯、
1: 你看我平时干活干的又多、
2: 嗯、
1: 我还爱吃点海鲜爱吃肉。
2: 你全占了是吗？
1: 对，所以我得好好听一听。
0: 但是啊咱们女同志有个性别保护性的因素啊、
1: 嗯、
0: 就痛风性关节炎一般100个男同志里面可能才三个才是女同志啊、
2: 哦、
0: 所以咱们有性别优势大家也可以放心。
2: 对、
0: 哦、
2: 但是为了减少女性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嗯、
2: 其实我们还真的衷心的建议很多男性朋友、嗯、您在外面喝那个酒局的那个时间不如回家多帮媳妇儿多帮家人干点家务活。
1: 哎，男女搭配一下挺好的。
2: 对对对、
1: 嗯、
2: 那你想这个除了这个日常家务以外呢，那就是平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比如做家务戴手套也能起到保护性作用吧。
0: 啊，这种保暖对于咱们关节的一些症状来说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作用。
2: 嗯,
1: 嗯，
2: 尤其是你像这秋冬季是不是更应该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暖？
0: 对对对，所以尤其咱北方天气比较冷啊、
2: 嗯、
0: 所以咱们尽量都用一些温水啊进行洗涮呀、啊
2: 啊，就别用冷水、
1: 嗯、
2: 这个洗个头啊
0: 对对对
2: 洗个脸呢、啊、
0: 嗯，
1: 寒湿的刺激。
0: 对，它会直接诱发咱们关节周围的一个血管的收缩啊，就会引起缺血的症状，就会出现这种疼痛。
2: 明白了。那在您接触过的患者当中，患关节炎的骨关节炎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小？
0: 35岁。
2: 35岁。
0: 但是她是一个女同志，而且是体重是一个肥胖的
2: 啊，肥胖的，
0: BMI 指数已经超过28了。
1: 也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2: 嗯，
1: 一看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在我们在尾声的时候呢，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的去吃，或者生活当中一些小的习惯，来避免我们关节炎的发生。
1: 嗯，从这几多种的关节炎当中呢，来分别说一说。
2: 嗯
0: 嗯嗯，好的好的，我先单独拎出来说了，就是痛风性关节的饮食啊，因为这个病跟饮食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关系啊，很多人都是因为喝酒吃烧烤之后才过来看病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疾病。对于这类痛风性关节的患者来说的话，一定要我们叫低嘌呤饮食啊。什么叫低嘌呤饮食呢？我们饮食分为低嘌呤、高嘌、中嘌呤还有高嘌呤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简单的分为几大类啊，就是酒精啊、果糖类的，还有动物内脏的、海鲜，这都属于高嘌呤的啊，尽量不要就是摄入过多啊，好吧。除此之外，素食里头的话，一般就是紫菜和香菇。我们不建议尿酸高的人摄入
2: 哦，紫菜和香菇。
0: 对对对、
2: 哦，
0: 还有很多人会问，那豆腐、豆制品能吃吗？啊，我们其实要给豆制品进行一个辟谣啊。其实豆制品能吃，还得健康的吃啊。我们知道，比如说咱做豆腐的一个过程啊，你要是比如说200毫升一纸杯的豆浆，它大部分都是水，所以它的嘌呤含量是有限的。您是比如喝200毫升的豆浆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想吃豆腐和豆腐干怎么选择呢？因为嘌呤都在水里头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选择那种比较干的豆腐，比如豆腐干啊，不要选择那种水汪汪的那种豆腐，它的嘌呤都在水里头。
1: 那是不是北豆腐要比内酯豆腐相对来讲更健康？
0: 对对对啊，就选豆腐干这种稍微水少一点的豆腐，
2: 会
0: 比那种水汪呢相对会好一些啊。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剩下的关节炎的饮食上没有太多忌口的啊，只要您吃了关节没有不舒服的，我们都不太避讳啊。
2: 你看您这么说完之后，我突然间又惊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刚才医生也说了，说这豆浆当中是含有一定成分，但是只要喝够量，别喝那么多量就没事儿。
1: 是的。
2: 但是我曾经有段时间真的是拿豆浆当水
1: 喝，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无形当中就摄入了过多的嘌呤。
0: 对。
2: 哎呀。我不能喝这么多豆浆了。
1: 对，而且其实女性朋友可以多喝一点豆浆，
0: 对对，
1: 它里面有大豆异黄酮，
0: 对对，
1: 是吧？
0: 有美容作用。
2: 那另外在豆制品当中，有人会说这么一个问题，说，哎呀，这个豆制品吃多了不消化，啊，它会有这样情况发生吗？
0: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还是特别神奇的，因为他发明了豆腐，你知道吗？豆腐它很好消化，但是黄豆制品不好消化。
2: 哦，
0: 但是你要单纯吃黄豆，可能会肚子咕咕响，然后会有一些是吧？
1: 是
0: 的，是。但是吃豆腐，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感觉，
2: 对
0: 吧？对，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0: 对对对，
2: 那另外其他的生活当中方面呢，一些小的细节，有没有跟我们大家，跟广大听众朋友提示的？
0: 我就想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我们一定在35岁之前，把我们的钙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
1: 35岁前，
0: 对，然后把咱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因为人生过完35岁之后，您的钙质的一个丢失，还有您肌肉的一个丢失，都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啊，所以我希望就是有些人能够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实际上并不对的，因为你大部分瘦的是您的肌肉啊，我们叫有钱存钱不如存肌肉。所以一定在年轻的时候把您的肌肉和您的钙质啊骨质一定要存好。
2: 哎，你看现在很多的女性啊，都过度的追求以瘦为美。
1: 现在都不止女性了，男性都开始追求瘦了。
2: 太内卷了是吧？
1: 对，就是你跟我比，这个谁更瘦，谁的腰更细。
2: 对。
1: 但是其实咱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超过35岁之后，比的咱真的是肌肉了。
2: 对，别说你那 A4腰就是最美的，咱要比肌肉含量。那您像刚才您介绍了很多关于锻炼肌肉的、提高肌肉的办法啊，包括这个要提高肌肉的含量。那您比如说我们在预防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前期做哪些的检查可以预防这个关节炎的发生呢？
0: 预防关节炎的发生其实就看是哪种关节炎啊。如果说您是有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家族史的这类人群，您一旦出现关节的疼痛和发僵的这种症状，及时去风湿免疫科就诊 啊，咱们说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极大的避免这种关节的畸形。啊，如果说您自己出现一些关节疼啊，这种疼痛持续不能缓解啊，这种情况下您也最好去及时的就医。咱们医生会给您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
2: 所以说疼的时候千万别觉得吃个止疼片或者缓两天就没事了，但如果一直疼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对，而且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每年体检它有一个骨密度的检测，像它那个跟我们这关节炎什么的有关系吗？
0: 我们说你的骨密度就提示有没有骨质疏松。
1: 嗯，
0: 你的骨头的话都已经糟了，你的关节能好吗？对不对？
1: 哦，
0: 所以骨质疏松和关节炎是一个难兄难弟。
1: 哦，
2: 对，你知道有一年我在查这个骨密度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少喝咖啡，对，然后呢多吃多喝牛奶，因为我那个骨密度已经在这个正常值的那个边缘了。然后那两年我就真的是很少喝咖啡，天天一袋奶。
1: 那你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不让你再喝咖啡了。
2: 然后等到再检查的时候呢，这骨密度就上来了，就没什么事儿了。所以说呢，为了保证这个你的骨头能够密度更强一点，所以说咖啡是要少喝的。
0: 对，咱们咖啡要适量吧，每天一到两杯。如果确实是咖啡爱好者的话，建议你多加点牛奶。
2: 加点牛奶喝。
1: 加点牛奶。
2: 哎，对，
1: 中和了。
2: 对，中和一下。那另外补钙的方式，老话说了，喝骨头汤。
0: 对，这不对。
2: 啊，没用。
0: 没用，这个钙它吸收不了。
1: 而且对于像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来讲，反而这还容易有其他的问题。
0: 对，骨头汤是大部分的话还是油脂为多，嘌呤比较多，实际上的钙是非常非常难吸收的。
1: 那像吃虾皮儿什么的，这能补钙吗？
0: 大家都会这么推荐啊，但实际上我还比较关注营养。这种虾皮的这种钙它也是不好吸收的。而且你虾皮如果你没有嚼特别碎，还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食道啊消化道的这种危险。对，所以不建议刻意的通过虾皮去补钙。
2: 那
0: 爱吃可以多吃点。
2: 那最经济划算的补钙的办法是什么呢？除了喝牛奶以外还有吗？
0: 第一个就养成咱们长期喝牛奶的习惯啊，牛奶酸奶奶酪都可以啊。第二个的话那就是咱们的药品了啊，现在的一些钙的品类特别多，什么碳酸钙啊、柠檬酸钙、聚氨酸钙，价格也都是比较平民的。不会给大家造成特别大的一个负担。
2: 对，但是也要跟广大的朋友们来说，如果说你在做骨密度的时候，你的骨密度的值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不要过度的再去补了。
0: 对对对，没有必要。
2: 非常感谢我们柯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骨关节这个相关疾病的一些知识。那节目最后呢，也请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
0: 大家好啊，我是在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出门诊。目前的话，我主要是每周的一、四、五上午啊有门诊，然后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出门诊啊。
2: 每周一、周四、周五的上午出门诊。
0: 对，
1: 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出门诊。
0: 对对。
1: 啊，有问题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找到主治医师柯丹医生。
2: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柯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有空常来。
0: 您也辛苦了啊，辛苦了，
1: 谢谢柯医生，
2: 感谢您。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
3: 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4: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向
5: 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咱来关注一下年休假，关于年休假的政策呢，也再次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啊。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这个休假的天数呢是工作日啊，不包含周六日。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当然，关于年休假呢，大家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有时候咱们这个离职的时候啊，这年休假在上一家单位离职的时候没休完怎么办呢？很多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想着，哎，那离职前赶紧把年假该休的给他休了呗。其实不光有休的办法，还有不休也有相关的措施能挽回咱们的损失啊。我们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的时间来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折算之后，如果是不足一整天的部分，那就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报酬了。比如说呢，折算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当年度咱们在本单位已过日历的天数除以365天，然后再乘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再减去当年已经安排的年休假天数。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如说 咱们在一家单位工作了，正好到年终离职，哎，正好一算，180天左右啊，差不多过了一半了。那我们呢，应当享受的年休假，比如说是10天，那除以2，那就是5天，说明这5天呢是咱们可以去休的假。如果呢这5天里面用了2天，还剩3天，那这3天呢就得支付咱没休假的工资报酬。如果是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了我们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天数的不再扣回。
9: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年休假咱能不能够跨年去休呢？这一点呢，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工作当中很忙，或者一直没有时间来休，哎呀，一不小心就到了年底了，感觉休的话好像又来不及了。那这种情况能够跨年休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无跨年度安排。单位呢，因生产工作特点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单位呢，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职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0: 哎，是的，这个工资呢指的是日工资啊，按每天日工资的300%。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年休假之外呢，大家也了解过还有婚假、产假。那这婚假、产假、年休假能放在同一年休吗？我们来看一下，在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当中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9: 那么职工休年休假假期期间的工资如何发放呢？相信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单位呢，应当去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假期，职工在年休假假期期间享受的呢，和咱们正常工作期间是相同的工资收入。
0: 下面来关注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这个呢也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叫二次报销。这个二次报销呢，能够减轻大家的医疗费用的负担啊。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想要参与二次报销，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是市总工会管理的工会会员，已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在职职工，所属工会组织正常足额缴纳工会经费保费，可以参与二次报销的赔付。职工新办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什么时候能够参加赔付呢？只要咱们办卡了当天开始，就可以马上参与二次报销的赔付。办卡前的医疗保险的报销费用呢，是不参与到二次报销赔付当中的。
9: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二次报销是针对哪一部分费用呢？二次报销呢，它涉及到门诊和住院两类费用。那么门诊部分呢，是针对于职工在一个自然年度内不超过封顶线的自付一部分的累计金额，减去起付线的1800块钱，按20%的比例进行报销。那么住院的部分呢，是针对于职工每次住院不超过封顶线的自付一部分，减去起付线。首次住院呢是1300，然后二次及以上的住院是650，那么剩余的部分呢，按20%的比例进行报销。其实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只报的，您记好了，自付一。
0: 是的，下面来关注报销的方式和赔付的时间。目前呢，采用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信息和社保数据对接的方式，由社保业务系统核算互助保障金额，直接打到个人的工会会员互助卡账户当中。职工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信息准确，咱们才能及时获得理赔。对于符合二次报销赔付条件的会员呢，会按季度进行理赔，本季度医疗费用在下季度进行理赔。原则上赔付时间呢为当年的5月、8月、11月和次年春节前。
9: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职工调动工作了，是否还可以参与二次报销呢？ 职工呢，如果发生工作的调动，应该及时的联系所在的单位工会，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库中的信息同步调整。那么调出单位工会，同时呢又要调入到单位工会同步进行一个更新。然后就是您从哪个单位离的职，你要调出来，然后又入了哪个单位，你要再调进去。这样的话。

0: 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保证咱们的汇集关系正常，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二次报销的赔付了。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8: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天珠律师事务所彭美嘉律师，今天为大家播报的主题是民间借贷借条的规范化撰写提示指引。俗话说，谈钱伤感情，亲友之间应急周转本属人之常情，但金钱往来若手续不完备，极易出现借钱时是亲戚，讨债时成仇人的窘境。最高法司法大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中因借条书写不规范、证据留存不完整导致败诉的案例占比很高，不少当事人拿着瑕疵重重的字条前来咨询，我们只能遗憾地告知钱款在法律层面难以追回。为防范此类风险，下面我将结合民法典及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大家详细拆解具备完备法律效力的借条究竟该怎么写。一份规范的借条既是君子约定，更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第一，分清抬头定性，借条而非欠条。文书开头务必醒目标注借条二字，借条直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欠条属于结算凭证，多用于货款、欠薪等场景，二者法律关系、诉讼时效、起算规则、举证责任截然不同。结合现有法律规定，需厘清两类时效规则。普通民事诉讼时效为三年，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具体来讲，一是未约定还款时间的借条，出借人可随时催告并给予合理宽限期，三年诉讼时效自宽限期限届满次日起算，整体债权最长保护期自借款交付、借贷关系成立之日起算20年。二是未约定还款时间的欠条，司法实践中一般从出具欠条次日起计算3年时效，若欠条来源于未到期旧债，时效起算另行判定，同样受20年最长权利保护期约束。重点提醒，若超出3年普通民事诉讼时效，借款人在诉讼中提出时效抗辩，出借人将丧失胜诉权。第二，明确借贷主体，核对原件，注明身份证号，借条务必书写身份证登记的完整姓名，不要使用昵称、简称，避免出现同音不同字。实务中经常遇到借条署名与身份证姓名不一致的情况，一旦涉诉，对方据此否认借款主体身份，将增加维权成本与难度。同时，借条上应当写明双方身份证号码，条件允许的，务必留存借款人签字确认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借款金额较大，借款人为已婚的，建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大额借款即有一方签字，配偶不予认可的，且未实际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的，依法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出借人需要举证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举证难度很高。第三，借款金额与款项交付大小写双重确认，交付务必留痕，借款金额建议同时标注中文大写、阿拉伯数字小写，防范被恶意篡改。自然人之前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因此款项交付至关重要。实务中法院优先采信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

0: 政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民间借贷列款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LPR 的4倍，超出该上限的利息约定全部无效，法院不予支持。借条不要使用利滚利、按银行规定计息等模糊表述，复利约定也不能突破本息上限，利息应当写明年利率%多少或月利率%多少。如无需计息，直接注明无息借款，没有书面利息约定的，推定为无息借贷。禁止预先扣除利息，若出借时预先扣息，借款本金按借款人实际到手金额认定，利息以实际到手本金为基数计算。第五，还款期限与违约责任，明确时间节点，落实违约后果。借条中建议写明还款时间，例如于某年某月某日前一次性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约定利息。约定明确还款日期的，三年诉讼时效自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算，便于出借人把握维权时限。未约定还款期限，虽可随时催要，但债权履行期限不确定，容易引发争议。同时建议增设逾期违约条款，参考范本为：如借款人逾期未足额清偿，自逾期之日起，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本借款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LPR 的4倍计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等。如果没有书面约定，即便诉讼胜诉，律师费、保全费等维权成本通常需要出借人自行承担。做出上述明确约定的，该部分诉求一般会得到法院支持。第六，担保与见证，区分保证、抵押担保效力。大额借款建议增加担保，分为保证和抵押担保两种形式。保证建议选择信誉良好、具备代偿能力、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借条上明确标注保证人某某某身份证号，并清晰约定保证方式与保证期间，未写明保证方式的，推定为一般保证，没有书面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定保证期间仅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该期间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终止规则。逾期未依法主张权利的，保证人直接免除全部担保责任。抵押担保，房产等不动产抵押，只留存房产证，仅写抵押条款，不发生抵押效力，必须双方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后才正式生效。车辆、设备等动产抵押应当签订书面抵押条款，建议一并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未登记的，抵押权虽成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存在借款人私自转卖、重复抵押的风险。条件允许的，可邀请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作为见证人签字、按手印，并留存其身份信息，日后若对借条真实性产生争议，可起到佐证作用。第七，落款细节，签字按印，规避文书造假风险。借款人建议亲笔签名并按手印，同时写明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常住地址。借条建议使用完整 A4 纸，正文与全部签字内容置于同一页面，同时避免预制填空式简易借条。签名必须由借款人当场亲笔书写，不可由他人代签，也不能直接打印名字。稳妥的做法是出借人备好全新纸张笔，全程在场，监督借款人当面完成书写。一张规范的借条仅数百字，却可以规避日后大量纠纷。它既守护出借人的财产权益，也提醒借款人恪守诚信。如今电子转账、聊天记录等电子凭证日益普及，但书面借条作为最直接稳定的债权凭证，法律地位依旧不可替代。面对亲友间的金钱往来，切莫碍于情面省略借贷手续。一份合规的借条既能守护资金安全，也能避免纠纷损耗亲情友情。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其实我们出行的时候呢，有一个临时的出行，需要去的更远一点，哎，手机没电，充电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适配，但是自家的充电宝没拿，就得出去借充电宝了。那便民服务设施的充电宝呢，就能给我们提供相关的需求。不过其实说到充电宝呢，现在我们除了出去租共享充电宝，很多人应该是家里面会备一个充电宝，
7: 至少一个。
6: 对，至少一个，真的是。
7: 我们家
6: 我跟我对象俩人，我们俩是人手一个充电宝，他一个我一个。
7: 我们家之前是因为有一次坐飞机，经常在节目里说，大家在买充电宝的时候，您要看一看有没有3C 标识，
6: 没错，
7: 要不然的话您上飞机人家不让拿。
6: 哎，
7: 然后自己在节目里提醒倒是挺好的，自认为手里这充电宝肯定是有3C 的，大牌子的嘛，就是是个牌子的，就是觉得没问题。后来等到那一年，我记得回家坐飞机安检的时候，人家跟我说您上面没有3C， 我说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呢？
6: 然后转个身，我给你写一个。
7: 然后我仔细看。哎呦，真的没有，可能买的年头比较早了，它真的就不存在这个3C 标识了。
6: 哎，对对对，其实充电宝的事故呢，近几年发生之后啊，所以呢，这个充电宝的新国标一出来，大家现在也更加知道了，买充电宝一定得认准3C，因为3C 呢是安全的保障，它能够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嘛。
7: 没错，
6: 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充电宝的这些安全，再次给大家提提醒，希望大家上上心。毕竟呢，现在周五了，周六日出去玩了吧？这充电宝怎么充电呀？以及您家充电宝是不是该换了呀？是不是符合新国标啊？这些问题都得关注一下。
7: 没错，
6: 首先来看一下张女士。张女士呢，在今年的8月份用充电宝给平板充电，几分钟时间，砰的一声巨响，充电宝瞬间冒出大量的黑烟。在家里，你说发生这样的事儿，搁谁都紧张。
7: 是呀。另外呢，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消防员迅速到现场去进行处置。设施的充电宝呢，可以说已经是完全烧毁了，平板电脑被烧穿了，而且地面还留下了非常明显的这种灼烧过的痕迹。根据了解呢，你看一样的，张女士呢是24年网购的这个充电宝，平时使用频次不算高啊，
6: 虽然不高，但是呢习惯并不好，为啥呢？就是保护的不够到位啊，它使用的时候呢多次掉地上了，磕着了，碰着了。外壳已经起翘变形了，其实我们使用的习惯呢，也能决定咱们家的这个电子设备能陪我们多久。
7: 对。
6: 而事发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意外呢？是因为充电宝上面还压着平板电脑等可燃物，而且东西又堆着。本来充电宝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是在散热的。这热散不出去，那自然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运行的风险。
7: 对，没错。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充电宝起火呢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诱因。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过度的充电，比如说摔碰挤压造成的这个内部损伤，高温环境就是这种环境之下呢会导致它散热不畅。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充电宝叠加平板同时充电，那么这个散热空间不足最终引起的火警。还有就是如果买到不符合新国标的劣质产品的话，发生热失控的风险还会大幅的升高。
6: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不要混淆产品的标识，它呢是把这个 CE 欧盟认证看成了咱们国内的三 C 认证。
7: 我那上面也有 CE 认证，我当时还说这不是吗？人家那个安检人员还看了眼说这不是，是要三 C。
6: 哎，对、CE 啊，它和三 C 是不一样的。
7: 对
6: ，CE 它是企业自我声明的认证啊，而三 C 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认证，这是不一样的。对于防火等级，三、C 认证呢是有更严格的标准，所以呢咱们得看准了三 C 标识。
7: 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去提一个醒啊，充电宝锂电池其实它这个如果热失控的话，这个风险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去忽视的。充电宝如果发生了热失控的话，速度是相当快的，破坏力也很强。
6: 为什么这么强呢？咱来通过一实验看一下。这实验呢是由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的穿刺破拆实验。充电宝呢是由电芯、电路板、充电接口三部分组成，电池包是发生热失控起火燃烧的核心部位。实验过程当中呢，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对充电宝电芯进行了穿刺破坏，能够通过那个视频看得到电芯受损之后呢迅速放热，这烟呢也就出来了，热失控反应瞬间触发。其实锂电池受损之后呢，它的燃烧是极具突发性的，穿刺啊、磕碰啊造成内部损坏的充电宝可能会瞬间起火，也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就发生剧烈的燃烧，这危险是不可预判的。咱不像是自然灾害一样的啊，听见远处有那个隆隆作响的声音咱们就知道自然灾害要来了啊，咱们赶紧躲避。但充电宝呢，它就是一瞬间发生的，而且瞬间它产生的热量是能达到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充电宝一定要安全的使用，使用习惯要好。稍后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充电宝的这些事儿。
5: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是许多小车司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珍爱生命，了解大货车。在日常驾车中，只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了解大货车的危险所在，就能够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下面针对路遇大货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司机朋友们做个提示。一是超车要谨慎，我们都知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盲区，而车身较长的大卡车盲区尤为明显，在和大货车并排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处在它的盲区中，想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远光灯、喇叭等示意对方，之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果断超越。 二是避免和大货车一同转弯。由于车身长，大货车的转弯半径、车尾产生的轮差及司机视角、死角都很大，处在大货车内侧是非常危险的。三是要注意礼让，由于大货车制动距离长，因此在路上遇到有大货车时，不要强行并线、强行超车，更不要别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充电宝的这些安全事故啊。刚才给大家分享过了，通过实验咱们能看得到，这充电宝发生火灾、发生烟气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强度也很高。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只要咱们充电宝出现了破损、穿刺、严重的磕碰啊，外壳起壳变形，不管能不能正常用，都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杜绝安全隐患。
4: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充电宝起火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处置。
3: 嗯，
4: 其实针对很多家庭的这个火灾误区呢，有不少人他会遇到一个充电宝冒火的时候，第一时间用什么灭火器呢？就是用干粉灭火器去进行扑救。但是这种方式呢并不适用于锂电池的火情，由于这个锂电池呢它这个热失控啊是电池内部持续放热的一个反应，所以干粉灭火器它只能够去扑灭表面的明火，没有办法去阻断内部的热反应，这样的话它容易发生复燃。
3: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方法。说正确方法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事情。
4: 嗯，
3: 我应该是在去年或者前年买的一个充电宝，用了一两年的时间了啊，突然在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发现这充电宝的底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裂口，是旁边呢还有一些看上去有点像磕碰的痕迹。
4: 嗯，
3: 但我自己无法判断到底是它内部的电池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膨胀了呀，把这外壳给撑开了啊，或者它热度过高把它的塑料外壳给融了。
4: 嗯，
3: 判断不清楚，还是说自己磕地上，哎，给它磕裂了。
4: 嗯，
3: 当时我就拍了两张照片，特别细致，一张局部的，一张整体的，发给了充电宝

0: 在的店铺的客服，客服判断了之后说让我赶紧找一个什么不锈钢的碗装满水，把充电宝放到水里要完全淹没充电宝。
1: 哦，
0: 然后我当时一听为什么这么做，后来一想，哦，不锈钢它不易燃，放水里呢是不是更能阻断，万一出现了烟雾，万一出现着火，它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个情况。
1: 嗯，
0: 我按他说的方法做了，给他盖子也盖好了，也是不锈钢的啊。
1: 你胆子挺大的，当我听到这儿我就会害怕。
0: 给他放到家门口，后来呢，到了第二天扔垃圾的时候一块给他带下去了啊。我当时想到，哎，这是一个处理方法。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了有的消防员呢也给出了一个最优的处理方法，比如说充电宝发生了发热失控，冒烟起火，咱们要用工具把它转移，完全浸泡在冷水中持续降温，这样能阻断内部的热反应，能消除复燃的风险。
1: 嗯，其实除了这种应急处置呢，充电宝咱们的选购才是最为关键的。
0: 是的。
1: 嗯，就是针对于网购充电宝的这种主流消费场景呢，我们在选充电宝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再次的去核验一下产品的资质，产品是不是一个经过国家筛选的这种叫做有新国标3C 强制认证的这种正规大品牌的产品，坚决要杜绝那种没有任何资质没有保障的三无产品，一定不要去低价购买那种劣质的充电宝，不能图它好看。
0: 对的，
1: 其实这点在我身上容易出这个错误。
0: 嗯，
1: 就经常会觉得这个充电宝长得挺好看的，
0: 好看，
1: 这不错，这颜色挺适合的，根本就不会去关注它有没有三 C。
0: 哎，对。
1: 嗯，
0: 其实像一些有风险的产品，咱们一定不能够把这个其他的方面放在它的优先选择位置啊，一定要看安全，电子产品一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日常的磕碰啊，不当的存放，使用劣质产品呢，都有可能让这充电宝呢爆发大火情，所以呢一定要正视充电宝的安全隐患，也得掌握知道发生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处置，以及该怎么好好的使用，养成一个使用充电宝的好习惯，咱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护自己的安全。
1: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 CE 和 3C 不是一回事儿。CE 是欧盟认证， CE 呢仅是企业自我的一个声明认证，而 3C 呢是从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中的这些噪声源。其实在我们家附近的，如果您听到了比如说广场上跳的广场舞啊，出现了这些大的噪音，我们会怎么进行处理呢？以及有时候啊自己回到家好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哎，这附近工地开始建设了啊，这个声音也挺大的，包括楼上楼下的有人开始装修了，哎呦，也吵得自己不得安宁。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不能够进行相关的操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该怎么根据相关规定的指引去找到相关责任方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嗯，那么在9月10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当中呢，就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一个首次审议。那么本市政府规章北京市噪音污染防治办法从2007年实施以来呢，其实噪声污染工程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
0: 嗯，
1: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一个快速发展，本市的噪声防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像噪声的这个投诉类啊，成为了怎么说环境领域投诉集中热点之一，原有的规章已经难以去适配新时代的这种大城市的精细化要求了。
0: 哎，是的，所以呢，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也回应大家对于一个安宁美丽的居住环境的期待啊，也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的制度短板，所以这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这就出来了。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法律法规当中啊，有哪些部分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来看一下，在草案当中提出了同一个建筑物有多个设备设施同时排放噪声，由该建筑物的产权单位、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设备设施的所有者共同履行噪声污染防治责任，这就确保了噪声的污染源他们有人是能够管理这个事情的。
1: 对，
0: 确保建筑物周边的噪声排放符合噪声的排放标准，防止减轻噪声污染，这就其实从源头解决了问题， 不是说我们在听到的噪声再去解决这个噪声，这噪声已经产生的影响，而是在这噪声还没有产生影响的时候就提前的去抑制噪声污染。
1: 对，你包括在居住咱们居民这个住宅区以及紧邻这个住宅这个相关区域当中去开展一些商业经营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需要去装卸作业的，咱们经营者呢也应该去制定装卸作业的管理制度，明确作业时间，尽量去避开夜间装卸，确定这个噪声的污染防治责任人，并且一定要去采取铺设静音垫、使用静音轮、设置隔音棚、优化装卸运输线，或者是使用一些新能源装卸搬运设备等这些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很好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一个安静的环境了。比如说周边，哎呀，可能要展开一些商业活动了啊，比如说搭建一个台子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在运输钢铁架过程当中，就是我不知道周一你住过最高的楼层是多高？
0: 12吧。
1: 哎，巧了，我也是。就是12楼，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住的楼层越高，楼下的声音你听得越清晰。
0: 哎，是这样的。
1: 我是一个喜欢常年开窗的人，就是厨房的窗户一定是常年开着，然后客厅
0: 听噪音，
1: 客厅会留一个小缝嘛，我觉得这样家里的空气会流通性更好。
0: 是的，
1: 而且厨房窗户常年开的也是安全的，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害怕煤气这个问题。然后有一天早晨，我居住在12楼，就是这个听声音清楚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家楼下不是说了有那个卖煎饼的吗？然后就会听见那个商户，就是客户去对老板说，我要一个煎饼不要辣，然后多放什么什么之类，我要一个煎饼不要辣，加一个蛋，
0: 啊，
1: 就好像在我耳边说，都清楚到这个地步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噪声污染对于高层住户来说肯定是影响可能要稍微严重一些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噪声呢也迫切的期待这么一个法规的出现，让大家呢更加的在生活当中获得一个宁静的环境。
1: 没错，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说到的生活的这个烟火气，会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高音广播喇叭。
1: 哎，这事儿的确是会有一点儿。
0: 对，草案当中也提出了啊，这些情形呢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经过依法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课工间操、学校教育教学、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或应急演练、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但是下面我们说到这些是不能够有高音喇叭的。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这就是咱们说到的，比如说有这个广场舞啊，或者跳什么健身操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居住体验。
1: 对，还有就是关于街道、广场、公园等这些公共场所，管理者呢应当去制定并且公开噪声污染的防治规定，明确在上述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的区域、类型、时段、音量，可以采取使用定向扬声技术，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的污染。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那有的时候可能在公园里，比如说我下班的时候会途经一个口袋公园，然后就会听见里面会有一些居民朋友唱歌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去避免这个声音去影响到别人，是从公园的管理层面就开始去制定这个规定。
0: 哎，是的，所以呢，咱们有相关的娱乐需求的话，也可以到公园街道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场所是能适配于我们想要开展的活动的。
1: 对，
0: 那在上述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的，就要遵守噪声污染防治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公园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将其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另外呢，咱们在家庭场所使用家用电器啊和乐器的时候，进行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活动，包括饲养宠物啊，还有其他一些日常活动，也应当去控制音量，或者是采取其他减少震动、降低噪声的措施，避免产生噪声，干扰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0: 哎，是的，对于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楼、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按照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那什么样的时间呢？比如说休息日啊、法定节假日、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和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前7天和考试期间，以及工作日12时到14时、18时至次日8时，禁止以 在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
1: 嗯，就是说您这房子大家都是统一都入住的差不多了，您这时候突然间说我想在家里去改造一个什么，装修一个什么，您得避开这些时间段啊。
0: 对的。
1: 另外呢，居住小区的业主呢，管理的规约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约定延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规定时间去进行装修。那么物业的服务人呢，应当对于业主包括物业使用人违反管理规定的这个行为进行一个劝阻和制止。就是如果咱发现有这个声音怎么办呢？咱如果自己调节不方便，咱可以去联系一下物业，让物业上门劝阻一下啊。
0: 是的，我觉得这规定很有必要，就是在里边它明确写明了一些细节，比如说时间从几点到几点，这样的话就避免扯皮了。比如说晚上他说到了晚上是八点，就是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个时间段呢是禁止有这个噪声产生的室内装修活动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能够依据啊，因为我们是有章可依的，避免扯皮，就是说啊现在七八点钟了，都
1: 谁家睡觉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他就会说
1: 可能就会遇到这种事情，
0: 谁会睡这么早啊，对吧，
1: 是的，
0: 会有减少这些扯皮的现象。
1: 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深受这个声音的干扰，就是晚上我已经睡觉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楼上的那个邻居他施工的那个方向就在我卧室的头顶，就是我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大锤咚咚咚咚咚钉完钉子之后咕噜一下扔在了地上，然后那个小钉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在了哪个地方，然后他拖鞋又噔噔噔噔走咚咚咚走过去的那个声音啊。所以这个咱们也互相去体谅一下，那会儿已经是在晚上十一点半了，
0: 是的，
1: 后来没辙也是通过物业方式去进行那个提醒，
0: 这噪声都刻到你骨子里了
1: 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段时间的确睡眠很差，但是又遇到这种事情的话的确是会情绪会很上头。
0: 哎，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如果咱们自家装修的话也应当让周围的邻里邻居的有知情权。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在规定当中也说到了，应当通过张贴告示或其他方式将装修时间地点等情况提前告知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居民。
1: 没错，
0: 并采取关闭门窗、使用低声设备、低噪声设备或者协商高噪声的作业时间，这些措施来防止减轻噪声的污染。
1: 嗯，的确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提前去张贴一下。这点我之前有看见过，在我们楼道当中，然后他会在电梯上贴上那种防护的防刮蹭的那种保护的一层。
0: 对对。
1: 然后会在上面贴一个，然后各位业主朋友，然后我是新搬出来的入户，哪楼的，我会在大家什么什么时间，然后上面还有我们物业的跟他一起的盖的一个章
0: 啊，
1: 就是他们好像是这个承诺书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也有物业盖的章。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觉得可以原谅。然后后来那一天，我的确是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听到了我楼上就是超大的电钻冲击波的声音。但是那时候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我们都要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也要将心比心一下，互相体谅。
0: 因为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这个预期，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听见一声炸响，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也是张贴告示，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过程，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包括也说到了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委托人签订房屋出售经纪服务合同的时候呢，也得可以向委托人询问有关噪声的影响情况，这是我们如果要去买房或者要去租房也可以详细的去问一问。
1: 嗯，
0: 包括呢已经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的公用设备啊、设施啊，那这些呢应当也要去减少震动、降低噪声的措施，也得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的要求。包括也说到了在居民住宅区及其毗邻区域开展垃圾清运、城市道路清扫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环境卫生作业活动，这个活动呢应当安排合理的工作时间，按照相关部门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啊，都在草案当中有所体现。
1: 嗯，
0: 这是聚焦我们身边烦恼细化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确实写得很细节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在相关的草案当中呢也说到了包括建立生环境功能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和动态调整机制，以及 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比如说大型的工地呀，这些工地的噪声，压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还有多措并举去系统治理全链条管理交通运输噪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草案当中都覆盖到了，
1: 主要就是想还给咱们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0: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期待。

0: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7: 我是唐雪。
8: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召开中国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至2025周期儿童健康发展合作项目总结会。会上，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负责的中小学生肥胖防控行动项目营养校园项目二期作为全国典型案例亮相，一套成熟可复制的顺义经验正从北京走向全国。以前不爱吃青菜，放学总想买零食，现在学校有营养课，我知道了荤素搭配的重要性，每天主动吃蔬菜，戒掉了零食，课余还会跳绳跑步，体能变好，体育课也不再吃力了。东风教育集团东风小学一名学生的这番话，正是营养校园项目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2016年，区卫健委和区教委联合启动了营养校园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挑食偏食、零食泛滥、运动不足、肥胖率逐年攀升的问题，顺义创新打造1+2+2+3校园营养健康工作模式，从机制搭建、平台赋能、技能培育、习惯养成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破解青少年营养健康难题。多所学校优化食堂膳食结构，常态化开展营养健康主题班会、膳食知识竞赛、健康手抄报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主动学习营养知识，树立健康饮食观念。区别于传统校园健康管理模式，数字化精准化是顺义营养校园项目的核心亮点。顺义依托智慧化手段，打通家校医健康数据壁垒，实现学生营养健康与体重管理的精准预警、分级干预、科学引导全闭环服务，同时打造青苗营养课堂科普平台，功能覆盖智能营养配餐、个性化体重管理、专家在线答疑、健康知识科普等多个维度。平台定期推送身高体重测量提醒、膳食调整建议、运动打卡指南，兼顾学生日常管理和家长科普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线上直播课堂累计吸引18.7万人次家长参与学习，让营养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站在新的起点，区卫健委将与区教委做好协同联动，不断擦亮顺义健康教育名片，为守护青少年健康交出更精彩的顺义答卷。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过处，万物即将染上沉静的色调。在木林镇大韩庄村北景观大道金陵属田间课堂旁，一片明亮的金黄正迎着日光浩浩荡荡地铺展开来，那是向日葵花海，正以最热烈的姿态为秋日的村庄点上一盏盏暖灯。远远望去，一株株挺拔的茎杆顶着硕大的花盘，像是从大地深处举起的金色杯盏，风吹过，花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在吟诵一首关于土地、季节与希望的田园诗。蓝天为幕，白云为笔，村路蜿蜒其间，这片金黄花海成为木林秋日里动人的画卷。走近细看，向日葵花瓣层层叠叠，围着中央觅食的管状花，蜜蜂在花盘间忙碌穿梭，停住片刻又翩然飞远。置身其间，城市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只剩下满目灿烂与满心安宁。这片花海不仅装点着大韩庄村的秋日光景，也悄悄为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花开时，游客可在花海中驻足欣赏、拍照留念，把花海的诗意分享给更多的人。待到花期过后，向日葵不会就此退场，花盘低垂，籽粒渐满，成熟后的葵花籽可加工成炒货、榨油，成为特色农产品。从一季花海到一条产业链，向日葵将把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趁秋光正好，不妨来大韩庄村走一走，沿着景观大道慢慢前行，看金色花海与蓝天相接，听风声与风鸣交织成曲。在这里，你可以像一株向日葵那样，面向暖阳，忘记烦恼，沉浸在这片宁静而美好的田园风光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0: 对九小场所进行安全大体检，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针对辖区九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业界杂的特点，仁和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仁和镇平安建设办公室安全负责人田文静表示，本轮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违规住人等各类安全隐患。在临河月圆社区附近的新便民街，安全巡查员逐户上门排查，严查各类经营性安全隐患。针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铺，重点检查防爆柜配置、电池存放规范等情况，杜绝违规存放、充电等风险。针对沿街餐饮店，细致检查油烟管道机油情况，督促商户定期清理烟道，杜绝火灾隐患。安全巡查员还重点排查各商铺电箱电路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线路裸露等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安全巡查员在卡法国际广场排查商超经营仓储环节安全隐患，认真核查各商户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针对商户库房货架摆放密集、应急通道预留不足、遮挡疏散路线等问题，安全巡查员督促商户重新规划货架布局，保障应急通道畅通无阻。针对排查发现的电器线路破损、老化等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商户立即更换破损线路，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坚持检查加整改加宣传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隐患进行帮扶指导，重大隐患挂牌整治。同时，安全巡查员在检查过程中向商户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提醒商户严守安全底线。温馨提示：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防火防盗，营业结束后关好门窗、水电气等，以免发生意外。二、遵守电器设备安装使用规定，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安装使用不合格的开关插座等电器设备。三、定期对电器设备进行检查，不撕拉乱接电线、违规用电，确保用电安全。店内禁止电动车充电停放。四、及时清理门店房前屋后、楼梯间、楼道出入口等处的可燃物、堆积物，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五、不要挪用堵塞消防设施和器材。六、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培训，确保全员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并落实好消防应急逃生演练。七、不得将明火物品倒入垃圾桶内，严禁在垃圾桶内焚烧垃圾。八、店内禁止吸烟。九、油烟管道每60日清理一次，并做好相关台账登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等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

0: 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避免因室内空气来不及交换而发生事故。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如果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能及时报警，并联动脱排油烟机向室外排放废气，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家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气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气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

0: 八月，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尼泊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2: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3: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款网格二合一，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 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

0: 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3: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

0: 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9: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9: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9: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

0: 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

0: 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5: 充电了，6月1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 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

0: 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船

0: 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9: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
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9: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了，
9: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 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动起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6: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6: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1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18: 壮美宏阔，
17: 九文
18: 中和之道，
17: 九
1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7: 设
18: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北医机床，京城机电，我为国家造重器。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花坛打卡热度攀升。
1: 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焕新开街。
0: 全球近20支车队竞速，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开赛。
1: 国庆黄金周，北京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
0: 有旅客买机票被骗29万多元，警方拆解涉及假日票务诈骗完整套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根基。在北京，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机床企业——北医机床。自1949年建厂以来，它始终肩负产业报国的职责使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北医机床及其上级公司京城机电正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医机床京城机电，我为国家造重器。
2: 这是高精度龙门起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3: 在北京北医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装配钳工刘海旺师傅指着一台2米乘4米的大型龙门起床，向记者认真地介绍着他的本事。
2: 能源、航天、电力、高铁都可以用到我们这台机床。
3: 从航空航天到轨道交通，北机床生产的工业母机正以微米级的精度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的脊梁。回望来时路，北机床的发展却是在1穷2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北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回忆道：
4: 北机的前身呢，是1949年6月30号成立的北平机器总厂，是由接收的原国民政府几个修械所组合成的，手里只有113台非常老旧的简陋的设备。
3: 1950年7月，北机床开始在建国门外裕王坟兴建车间。一年以后，北机床就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
4: 就设置人字牙轮闸齿机。在当时呢，国内呢没有一个工厂能够生产这种装备。
3: 当时北机床一没有图纸，二没有适用的制造设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的北医人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产业报国的初心，用简陋的设备和勤劳的双手，在1951年国庆前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人字牙轮闸齿机。
4: 当时我们写信给毛主席报信，中央的同志口头转达了毛主席对北医的一个评价和赞赏，鼓励我们未来要好好发展。
3: 1952年，这台被毛主席大加赞赏的人字齿轮机受邀参加在印度孟买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北医机床资深技术专家邹春生回忆说：
5: 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评价非常高，欧洲人也很佩服。
4: 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机床行业的18罗汉骨干企业，北医机床就是18罗汉之一。
3: 从1958年起，北医机床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从1991年来到北医机床技校学习，到1994年7月1号正式在北医机床参加工作，刘海旺至今已经在北医机床学习工作了35年多。
6: 刚入厂的时候，加工设备和生产制造手段都相对落后，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也不够高。现在呢，精度等级够，更加规范化。我们单位已经上了一些智能线。
3: 与共和国同龄的北医机床，秉承着制作精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走出了一条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引领行业发展的迭代升级之路。跟北医机床一样，其上级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国有独资企业，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管理局。 京城机电科技信息部部长姚汉新表示，
7: 71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的都是装备制造主业。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产品呢主要是天宫1代、2代、3代。
3: 70系代砥砺奋进，70系代春华秋实。京城机电战略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刘安琪告诉记者，站在十五规划开局起步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上，京城机电将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贡献更大力量。
8: 我们目标是非常清晰的，要在工业母机、机器人还有工业具身智能、轻能装备这三个核心产业上，打造一批真正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高端智能制造的龙头企业，真正能够在国产替代上形成我们系统性优势。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版图上，在首都高精尖产业的格局中，真正能够写下我们京城机电的崭新篇章。
1: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今年影偶艺术周活动共收到来自26个国家113个团队的170部报名作品，数量创历届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周部分剧目被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并作为聚会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亮相。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园林管理中心了解到，14家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从昨天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梁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昨天开街，这条1.4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9: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手作、山野浓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10: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9: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鲜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11: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9: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 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12: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以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份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以红色铸魂、国风国潮为主线，涵盖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等多板块内容。70场快闪演出把爱国情怀、传统美学与假日休闲融入一山一景。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

0: 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览文脉、享假期。
1: 2026北京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昨天在通明湖街道赛道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3: 卖的可以，买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2: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4: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2: 三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5: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6: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知道这边办了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2: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7: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2: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8: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2: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多轮较量，钻石球场焦点战轮番上演。女单赛场，二号种子萨巴伦卡2-0击败萨拉苏亚，顺利晋级。中国选手袁月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安德烈娃逆转，止步次轮。穆霍娃、诺斯科娃等名将也拿下胜利，挺进下一轮。男单赛场，梅德韦杰夫、卡恰诺夫都是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当晚压轴大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迎战德约科维奇，最终德约科维奇2-1逆转战胜布云朝克特，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刷新到31场。今天赛事看点十足，钻石球场将迎来多场重量级对决。日常比赛，中国小将高新瑜挑战世界顶尖选手斯瓦泰克，随后郑钦文登场对阵卡林斯卡亚冲击下一轮，晚间莱巴金娜将亮相中心球场。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日为保障市民游客顺利出行，交通与文旅、公安交管、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协调联动，推出地面公交景区接驳专线，重点区域增加停车供给等多项举措。假日期间，本市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2条城6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多为市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2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境景区。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最近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鲜活产品通关高峰。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来自北京海关的

0: 数据显示，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伴随国庆假期客流量走高，大兴机场口岸商铺也迎来消费热潮，有旅客提前抵达，一边候机一边在机场里寻觅好物，让候机厅变成消费新场景。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大兴机场口岸现有商铺已达529家，位居全国单一机场第二位，有不少商铺赶在中秋国庆假期前提速开业。针对节假日前机场口岸商铺集中办证需求，大兴机场海关开通了许可核发节日通道，通过线上预审、远程指导等方式服务企业，办证时间平均压缩近一半。这项便利措施已惠及400多家企业。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类票务诈骗也进入高发时段。北京海淀警方近期通报多起典型案件，其中一名市民轻信二手交易平台的低价机票宣传，前后累计被骗29万多元。这起骗局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拿到受害人身份信息后，先在航空公司官方系统占座，让受害人拨打客服电话能查到真实订单，彻底骗取信任，随后以订单冻结、退款解锁等名义反复诱导转账，还要求受害人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直接窃取支付账户信息，最终涉案金额高达29万多元。另有市民购买低价景区门票，被引导跨平台交易购买充值卡，累计损失5000多元。警方梳理总结，这类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高度固定，骗子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先收取小额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转账。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牢记3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第一，只走官方渠道购票，拒绝二手平台的低价代订服务。第二，凡是要求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开启屏幕共享的，立即停手，一律是诈骗。第三，管好个人信息，绝不泄露支付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安装来源不明的软件。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北京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早晚凉意浓厚，一早一晚要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上下，体感相对较舒适。傍晚前后开始到明天，有4级左右北风，阵风7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
4: 你只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那个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有些活没人催不显眼，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0: 小区里的健身器材装少了，楼门口的坡道用旧了，这些小事儿写不进亮眼的成绩单，却一天不落地踩在居民的日子里。怎么处理这些小事儿，也考验着基层干部的选择。做事情是为了给上面看，还是为了给老百姓用？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由新闻广播记者李晓去采制。
1: 就把那个腿来回晃，
2: 蹬的那个是吗？
1: 我讲这个叫什么？
3: 太空漫步。
2: 太空漫步。
4: 2025年1月，在朝阳区定福家园南社区一间半地下的会议室里，八个院落的居民代表凑在一起商量一件事：小区内的健身器材怎么更新，装在哪儿，装什么？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而在要不要装这件事上，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社区书记刘洪明介绍，按照规定，整个社区有两套健身器材就达标了。
5: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社区，分了三个小区，还分了八个院，当时只是给两个院落配置了这个健身器材，剩下的六个院那都没有健身器材。
4: 小区里健身器材少可能不算什么大事儿，可在定福家园南社区，恰恰是这件小事儿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分歧。社区建设之初，八个院落只有两个院落安装了健身器材，其他六个院落的居民用起来就没那么便利。为此，社区工作人员想了一个办法，2021年起开始向上级部门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用2年时间陆续在每个院落安装了健身器材。
5: 剩下那六个院我们是分了2年，用那个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我们给逐院的装的。当时每个院还得看，就是你地方合适不合适啊，地面还得硬化，完了那个健身区域离那个居民楼是不是近远啊。
4: 常燕是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他解释说，所谓服务群众经费是一笔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灵活开支，社区向上申报，街乡实地考察，审核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群众的真需要。
6: 只要是群众迫切需求，不属于服务群众经费可使用的范围，一般是各个社区他会根据社区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结合1、2、3、4、5啊，还有居民申报的项目呀，就对居民进行调研、调查问卷等，就反正形式多种吧，然后去收集一下居民的需求。
4: 经费有了着落，在落实安装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定福家园南社区1号院，有居民提出健身器材的位置占了晾晒区，离楼梯太近有噪音，于是又一场协商会展开了。社区书记刘洪明回忆说，
5: 我们也是通过跟那个32楼这个楼长完了党员居民伙伴好几轮我们都来商量，也是达成共识了，晾晒区我们往边上放，也不要弄那个撕拉乱建了，给他做了那种晾衣杆，完了统一规划。
4: 2025年，这些健身器材出现了螺丝松动、破损老化等情况，社区再次申报更新。健身器材的安装维修步入正循环，另一件小事又摆上了桌面。小区建成于2010年前后，各单元门口的无障碍坡道已经用了10多年，老化破损，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
5: 就这个坡道原来就是一小格一小格的那种带坡的那种，一格一格一格了，它那个坡那底下就特别薄，玩时间长了之后，它那坡就都碎了，推轮椅下来就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么下来。
4: 采访时刘书记说了句大实话，坡道不是非修不可，它没塌没断，不是改造的硬任务，而且工期长，开销大，施工时费力不讨好。可是社区里70、80岁的老人要走，买菜车、快递车天天过，这已经不是少数群体的特殊需要，而是楼里大多数人的刚需。
5: 咱们理解坡道认为就是残疾人坡道，但是现在除了特定的群体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低了不上去，包括从外地的也是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包括搬家，它都要走。
4: 老百姓天天走，那就得管。今年社区决定把坡道铲了重建，于是又一笔服务群众经费经社区申报，基层政府审批，变成了居民实实在在的方便。刘洪明书记说，申报立项时，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查看，
5: 领导也来过看过，那他确实就是破了，那大家拉上那车跟那个车上杠噔杠噔杠噔，包括那个推那个轮椅，夸夸夸夸夸那颠呢，那其实也受不了，人家领导就给又批了一半钱。他确实是民生需要的，确实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困难，那领导就有会对你这个项目重点考量了。
4: 钱不够不是不做的理由，老百姓需

0: 区里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居民的心却安定。
1: 什么那个房子，什么立体车位呀、啊，还有咱们停放自行车那个棚，它塑料的吗？它会坏，他们会及时更新那个换那个新的，挺多的。因为小区住着吧，这些东西都得使，都得用，它会逐年的会破损，他们都及时更换了，好像是都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
0: 那么这些项目的优先级是怎么排定的？常燕告诉记者，居民满不满意就是标尺，也直接影响下一年度资金往哪儿倾斜。
2: 满意程度基本上主要是就是验收的时候居民代表的反馈的意见，比如说这个社区今年完成的情况，然后和居民对这个的满意的程度，也涉及到明年在分配资金上是否有倾斜呀什么的这种。
0: 而对于刘洪明他们来说，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年接着一年把惠民利民的实事干好。
3: 人民满意了，党肯定也满意啊，对吧？那人民不满意的事儿呢，那党肯定也不满意啊。所以说很多东西还是自下而上的，所以说你干任何的事情你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啊。你认为这个事情对，那前面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你只是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因为该不该干在前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完了。
0: 政绩分两种，一种是干出来漂亮，领导来了看得见，那是显绩；一种是隐于楼前屋后，老百姓天天用得上却不容易被注意到，那是浅绩。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楼门口的坡道就是浅绩，它不是旧楼改造的硬指标，却关乎整个小区的人心齐不齐，氛围暖不暖，日子顺不顺。正确的政绩观恰恰就是要在这种看不见难量化的地方下功夫，因为老百姓的获得感从来不是靠一张张报表填出来的，而是在一天天的日子里过出来的。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小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召开中国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至2025周期儿童健康发展合作项目总结会，会上，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负责的中小学生肥胖防控行动项目“营养校园”项目二期作为全国典型案例亮相，一套成熟可复制的顺义经验正从北京走向全国。以前不爱吃青菜，放学总想买零食，现在学校有营养课，我知道了荤素搭配的重要性，每天主动吃蔬菜，戒掉了零食，课余还会跳绳跑步，体能变好，体育课也不再吃力了。东风教育集团东风小学一名学生的这番话，正是营养校园项目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2016年，区

0: 卫健委和区教委联合启动了营养校园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挑食偏食、零食泛滥、运动不足、肥胖率逐年攀升的问题，顺义创新打造一加二加二加三校园营养健康工作模式，从机制搭建、平台赋能、技能培育、习惯养成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破解青少年营养健康难题。多所学校优化食堂膳食结构，常态化开展营养健康主题班会、膳食知识竞赛、健康手抄报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主动学习营养知识，树立健康饮食观念。区别于传统校园健康管理模式，数字化精准化是顺义营养校园项目的核心亮点。顺义依托智慧化手段，打通家校医健康数据壁垒，实现学生营养健康与体重管理的精准预警、分级干预、科学引导全闭环服务，同时打造青苗营养课堂科普平台，功能覆盖智能营养配餐、个性化体重管理、专家在线答疑、健康知识科普等多个维度。平台定期推送身高体重测量提醒、膳食调整建议、运动打卡指南，兼顾学生日常管理和家长科普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线上直播课堂累计吸引 18.7 万人次家长参与学习，让营养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站在新的起点，区卫健委将与区教委做好协同联动，不断擦亮顺义健康教育名片，为守护青少年健康交出更精彩的顺义答卷。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过处，万物即将染上沉静的色调。在木林镇大韩庄村北景观大道金陵属田间课堂旁，一片明亮的金黄正迎着日光浩浩荡荡地铺展开来，那是向日葵花海，正以最热烈的姿态为秋日的村庄点上一盏盏暖灯。远远望去，一株株挺拔的茎杆顶着硕大的花盘，像是从大地深处举起的金色杯盏，风吹过，花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在吟诵一首关于土地、季节与希望的田园诗。蓝天为幕，白云为笔，村路蜿蜒其间，这片金黄花海成为木林秋日里动人的画卷。走近细看，向日葵花瓣层层叠叠，围着中央觅食的管状花，蜜蜂在花盘间忙碌穿梭，停住片刻又翩然飞远。置身其间，城市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只剩下满目灿烂与满心安宁。这片花海不仅装点着大韩庄村的秋日光景，也悄悄为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花开时，游客可在花海中驻足欣赏、拍照留念，把花海的诗意分享给更多的人。待到花期过后，向日葵不会就此退场，花盘低垂，籽粒渐满，成熟后的葵花籽可加工成炒货、榨油，成为特色农产品。从一季花海到一条产业链，向日葵将把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趁秋光正好，不妨来大韩庄村走一走，沿着景观大道慢慢前行，看金色花海与蓝天相接，听风声与风鸣交织成曲。在这里，你可以像一株向日葵那样，面向暖阳，忘记烦恼，沉浸在这片宁静而美好的田园风光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九小场所进行安全大体检，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针对辖区九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业界杂的特点，仁和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仁和镇平安建设办公室安全负责人田文静表示，本轮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违规住人等各类安全隐患。在临河月圆社区附近的新便民街，安全巡查员逐户上门排查，严查各类经营性安全隐患。针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铺，重点检查防爆柜配置、电池存放规范等情况，杜绝违规存放、充电等风险。针对沿街餐饮店，细致检查油烟管道机油情况，督促商户定期清理烟道，杜绝火灾隐患。安全巡查员还重点排查各商铺电箱电路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线路裸露等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安全巡查员在卡法国际广场排查商超经营仓储环节安全隐患， 认真核查各商户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针对商户库房货架摆放密集、应急通道预留不足、遮挡疏散路线等问题，安全巡查员督促商户重新规划货架布局，保障应急通道畅通无阻。针对排查发现的电器线路破损、老化等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商户立即更换破损线路，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坚持检查加整改加宣传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隐患进行帮扶指导，重大隐患挂牌整治。同时，安全巡查员在检查过程中向商户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提醒商户严守安全底线。温馨提示：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防火防盗，营业结束后关好门窗、水电气等，以免发生意外。二、遵守电器设备安装使用规定，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安装使用不合格的开关插座等电器设备。三、定期对电器设备进行检查，不撕拉乱接电线、违规用电，确保用电安全。店内禁止电动车充电停放。四、及时清理门店房前屋后、楼梯间、楼道出入口等处的可燃物、堆积物，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五、不要挪用堵塞消防设施和器材。六、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培训，确保全员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并落实好消防应急逃生演练。七、不得将明火物品倒入垃圾桶内，严禁在垃圾桶内焚烧垃圾。八、店内禁止吸烟。九、油烟管道每60日清理一次，并做好相关台账登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等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避免因室内空气来不及交换而发生事故。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 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如果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能及时报警，并联动脱排油烟机向室外排放废气，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加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 01-6686，01-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真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对吗？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3: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4: 得嘞，那咱走着。
1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7: 张芳抬头那么一看，我的干嘛呀，吓得是魂不附体。这仨人什么样？上吹手是个黑的个，这家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就好像三国的张飞转世，大脸头胡子，大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辫子在脖子上的盘着，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沙的腰里硬，